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黄种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我记得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我播过一首《黄种人》的粤语版，同一段旋律有两个不同的词，然后让所有的人把这种山河历史很宏大很直白的再次感受到了，这也是黄种人给我们的一种民族的底气跟传承的这种力量，非常喜欢这首歌。8:06，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

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点歌听歌送祝福。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久等啦。这首歌来自 GEM 邓紫棋，泡沫。

层次感非常鲜明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个真的是声乐能力的教科书，它的音域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气息和混声的转换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有录音室的版本，有歌手的现场的版本，我觉得那个歌手的现场的版本情绪的张力会更强一些，而且也是歌手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台。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圆又圆，来自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

0: 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庄稚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十九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Cathcart， 今天这是要送给你的歌。当然这是一首怎么讲呢，很拧巴的一种事儿，就是爱上了朋友的朋友。我们在这首歌里面看到了陈信荣的填词，那这两个人周传雄和陈信荣是一个黄金搭档，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写的歌都占据了我们青春里面的非常经典的旋律，当然持续走红是他们专辑的一个宿命。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冷门歌曲是在过了那段宣传期之后莫名其妙突然间又火起来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冬天的秘密》就是其中一首，爱而不得。我们刚刚听到的泡沫是那种选择了放下，但是《冬天的秘密》呢是那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口不能开，这个话不能说，这个心碎只能偷偷藏起来。8:23，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张国荣，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沉默是金。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羽毛，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旋律。我相信 MC 也应该非常喜欢这首歌。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还让我在辨认，他有一个王心凌的一个亲笔签名的，应该是 CD 是不是？是他们的这个专辑，还有他的应援短袖、T 恤、衣服，是不是？看来真的是王心凌的粉丝啊。陈小霞的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开头钢琴那种淡淡的没有很浓烈煽情的这个弦乐，就是陈小霞做的曲，而且她跟王心凌的这个很甜美的声音加持一下，就会让人特别的心安，在很安静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跟自己对话。8: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这首歌来自王杰，心痛。

王杰一手包办的词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心痛》，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说：“哦，王心凌，我们很喜欢。突然想考一下你们曲库的水平，你们有王心凌的《别说》吗？”超小众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别说》，开玩笑，前奏已经响起来。

我觉得自定义旋律和 MC 应该是非常非常喜欢王心凌的，因为在自定义旋律跟我的对话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次，应该有十次有九次都是点王心凌的作品。而这首刚刚在节目的半点之前，我们半点之后吧，听到的第一首歌《羽毛》，就是他点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羽毛》是分手的伤痛过后再慢慢的成长自愈的过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别说》是不纠缠不卑微的一种倔强的态度，这首歌送给 MC。 接下来8:43继续听到的作品，周延和雾都在一个音综当中贡献的名场面，这首歌的名字叫《龙》，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丝雨。

记得当时这个现场唱的时候，一边是导师选手毫不吝啬的夸奖跟认可，另外一边是观众热火朝天的议论跟评价。雾都是谁？他到底在唱什么东西？一个穿着很有未来感衣服的大男孩淡定地站在那儿，好像周遭的一切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一样，自己在哼着小曲儿自得其乐。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自得其乐是多么的重要啊。8:46，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岩和雾都带来的《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作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来自王铮亮，这应该原唱不是他吧，应该是于东然的作品，以朋友的身份。

我非常喜欢王铮亮的这种感觉，他的创作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演唱的功力也不低，跟任何一个人搭配在一起，那个声线的契合度都非常的高。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铮亮和于东然一起来合作的作品。当然我很喜欢创作歌手，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就是一位国外的原创型歌手，他把所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作为创作的灵魂和源泉，不管这段感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遮遮掩掩的还是大大方方的，他全部都写在了自己的歌里面。 Taylor Swift 这首歌的名字叫 Tell Me Why。

这首歌 Taylor Swift Tell Me Why。 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个版本是把我喜欢的歌跟喜欢的人全部串在一起的一个版本，就是有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套餐会让你频频的光顾一家店，从而有了你们之间连接的那根线，然后有的时候这根线好了，它比较瓷实了，不用拽不用催，自然而然的再忙它都会来到你的身边，然后轻轻的在你耳边说，哦，到我咯。李宇春、任科、张亚东，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我怕会头昏，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什么时候人会头昏呢？忽然间遭受到打击，或者说遇到一些什么不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身体就会出现隐隐作痛。所以身体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有第一时间感觉到身体的不适，赶紧找一个很好的输出的渠道跟方式，逼着自己去改变一下。9:07，第三个小时我们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小永远》。

个声音里面全部都是阳光的那种味道，很真实，很接地气，甜而不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或阿狗，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歌的名字叫《十万嬉皮》。

这首歌我们很少在音综当中可以看到它的翻唱，因为当年的这个节奏感、这个唱功、这个咬字真的是无人能敌。如果你平常特别喜欢唱粤语歌的话，当然除了热情，说明你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但是再有实力的人，对这首歌驾驭起来也会有一点深感恐慌的感觉。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的翻唱，我是歌手的一个名场面，经典舞台，相爱后动物感伤。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相爱后动物感伤》来自拉拉徐佳莹，她讲的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讲的是本能，讲的是欲望，讲的是空虚。听到这儿，正在听节目的周老师一定会会心一 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呢，这不是了，它是原创人郭顶送给提亚袁亚维的一首歌，在当年的歌手当打之年的这个舞台上，给了他非常漂亮非常经典的一个现场，当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全新的一个提亚，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提亚的可能性原来可以这么多。这小节最后一个声音，袁亚维，这首歌的名字叫《凄美地》，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老师。

0: Incredible.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0: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0: 901
11: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版本，有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唱的是兄弟情，还有郑伊健有一个单人的独唱的版本，唱的是那个电影原声的味道。陈小春唱出了浪子闯荡江湖的感觉。我们之前还听过一个好像是老友重聚的一个版本，现在听到的是刘宇宁和吴镇宇的版本，在转型团伙当中他们有一个兄弟版。其实还有一个凤凰传奇，我们没有想象到的凤凰传奇的那种在草原上跟着安达一起策马奔腾的这种骑士感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你一直都拥有洒脱的随意驰骋的自由自在的心境。9:44，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的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张志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19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把一哪个国一义工那个虎鸡位地内回流说你谁休息在工耍马倒火巨龙庆大姐妈说问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女棒我们啊去哪啊那边哦宋老兵

0: 进大台车兵哦，在阮铁亏被禁制，台吃好灰溜，那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1: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那娃儿店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1: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半年远就可以风景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音乐，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搞人包容么？脚步往里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音乐。
0: 这样来呀，会了你有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减量，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减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1: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友好之舟添福气哟。
2: 我该多么尽力了尽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0: 一吧，你今日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保养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吧，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你新时所。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秋阳。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福州话保留了大陆的古汉语文貌，一来你说一句，看你要怎样抛售。世界上每个人侪都有古往，今日那阿李令四少爷在我接地气，不几句古往的福州方言说，诺诺。多福州话带拢，诺诺就来那阿普通话所讲的叶子。多普通话带拢，那阿庄切为诺诺，草为诺诺，青为叶子。但是福州话原来古贼同青为诺诺。这也是本意的方言剧场，是四大世纪古汉语秘宗。所谓该这一段就记载到，诺本意是指短配，所以呢，圆圆的演变，多福州方言带拢，草木的叶片都统称为诺诺。这是口语更轻柔、更生活化，是落福州代代相传的通文讲话。一来福州话就为古汉语挖化所记有力证明。多福州那年你上口语带拢，诺诺随随可见，西洋汉话也这么简单。生活带拢，人家讲秋诺，意思就是树叶；大诺，意思是茶叶；菜诺，意思就是菜叶。福州话用千年古籍描绘你上汉语。干结不压地，扫片叶片，扫叶孤贼，扫过喧音。记得不忘六种基金的许会，侬为了我胡记我，都巨大后代你文化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儿、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

0: 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

犬子，张志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19岁为之妙龄若稚，灵树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

0: 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胡椒我保留了大陆的古汉语文貌，一来你送一书看你哦，整个 poso 世界上每个日子都有古文，今天让我来练习所以整个接地气不几句古文的胡椒还原书诺诺多胡椒我带龙诺诺就来让我普通话所讲的叶子多普通话带龙让我装巧一诺诺草一诺诺青味叶子，但是胡椒我用用古字同青味诺诺，这也是本印的还原剧场，是四大四季古汉语密宗。所用该字一段就记载到，诺本意是指对配，所以呢圆圆的演变，多胡椒还原带拢，草木的叶片都同青味诺诺。电视口语更轻柔更生活化，是落胡椒带带酸短的通人讲话，一来胡椒话就为古汉语挖话所记有力证明。多胡椒能以逆送口语带拢诺诺随随可见，西洋话话也这么简单。生活带拢能阿讲秋诺，意思就是树叶，大诺意思是茶叶，菜诺意思就是菜叶。胡椒我用千年古籍描绘蜜送红屋干结不压地，所片叶片所叶古籍所过原因，只要不用六种基金的许会，我为了我胡椒我都巨大后代的文化运动。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宰龙、苏老鹰、狗伯爷，祖我哪会飞溜哩？国靠他血运小狗一样靠嘛？
1: 一般因哪会？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伊地内飞溜说，捏死小四仔公，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姐马索恩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女帮。我们阿去哪阿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正好飞溜，南部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顶内飞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宽波。
0: 几个月拿飞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鹰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飞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飞溜利用的好处有一下啦一下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落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包呀，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双。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叶；收拢你金须，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双你送金须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妇女进黑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3: 傻野冰冰，傻卵仔，傻灵经书，风和冷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近水大家荒消耗，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

0: 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庄稚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十九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

0: 哮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牙水，
3: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居落。
5: 听众朋友，关怀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啊。吕洞宾上写白牡丹，用魏铁丁报告。
6: 国泰民安，人安，皇恩家家去半边，兵心何在朝朝那？兵带老人在指挥，外婆们三姑人安。外婆们三姑去问问，外婆们三姑朝阳哪，外婆们三

上前搬兵，广万战雷准曹妖拿，举案乱空两眼斩九九呢。古诺病倒一满哟，蒙贵文大爷可以吗？到短期别说啦，天东海里我来，我梦他我来的山乱秋梦来了，天啊更容熬来了，来我回到冬天来，我梦他我变化更山乱秋梦更有爱，通天啊更容爱观难安来。姑娘既然女工大病倒给女都烂一个了，必要一个吗？临终被老病故多转了，做你了一个烂一个到冬通天啊谁那熬烂一个，最后烂女工话哦过烂军给你开刀技术，虽然给你就你个通天啊女只有烂女之风，说男说女不应你就是男人女吗？回顾了应该来的多多应些干步步红顶呀，不谁为命就谁为来，故共同天啊只有为命为来烂住你呢。好故弄该来别愁心罪该来的好，这是好家能共世代皆空，道家能共清净无碍，罗念都不真命真来的多多啊，好家共啊眼睛归色，道家共羽化升天，不为来也得送银王学习吗？奴共好家道家计眼无共命俱来哟，哎呀姑诺女主谁都没牵住呀，奴正刚欲去只谁多多姑说没些难吗？刘明早告你谁没叫啥啦啦有来吹吹个莫内莫诺红的铁朋友谁来送熬了病倒就拿多救个来你作用，姑诺病倒再莫女谁哟，这里满铁饼哥多断墙天女儿白铁饼给我塞电了呀，给阿家住一通电了的路拿来说完去给妹拿来说完早给拉拿来说完早给动拿来说会早追目下给我落浪该落浪

完之后呢，奴就带你过关，看你几耐我好，多多女听。这狗生鬼啊，路盘心里来走，给俺家最痛的功能一下。三晚三夜三晚三内三内，说门破个门，来晚来。

被淡水砸醉目，下脚跟两刀，人高老高又人高老，苏乱错人不查红红，不瞒着叫熬落来，到多你多钱，弄啊亲家。刘明给我秘密来起，姑娘你跟我谈一句，情侣情侣有啥钱？请给我家菜爹哪里到姑娘那天公交用不够求起你到路你家里那么菜给我一顿路救命梯你都明心的说这样不如给那么林叔我家就你没理靠单中王儿用几段圣地是你见提到台台来来台教门又把命啊台教门的你除之啊那几段圣地圣的双位你莫安顾诺安一百位见地的鼓励见仇一那个位见仇我就救你一那个位见地我就怕仇只要当位不拿你的怕老母一鼓励走姑娘你看病道把命啊都没那你把命啊都没那你你爱白外干爹啊鼓励干草大多你看你把命啊都没那你把命啊都没那你再抱紧来太不太大多你进台乱搬啊刘明糟糕万年嚣张刘明万年嚣张的名恩担当胜算当将哦一年帮转了爹姑姑大接来送爱的举报出没给你去爹但是啊被报警跳到你他无论阻止生涯或宋朝庄建帮倒的姑娘没收益故意回落你我的爱的可多见真的两个买枪红多多死你没我搞我老啊走李龙明来这把无论我帮你一个没我搞我老你阿威的管理妹妈把母人一路就你讲，裸女阿威莫干你了。叫我举刀才问千里路面是硬物，是用定罪确保。男人要背骗阿命就薄薄的硬说过女写作，并到孤傲说过母女啊，到多美国的美狗啊，存在咩？看你有一件事告诉明了会说事就在我女婿偷卡上啊你都明那天公事偷卡明给告恩恩要送要送明公亏了女的哟他病倒再没说过大段牵锁女天病到住居碰来到红腰水海干湖大片青山阴不落自己有情歌不断套路给你还好求得到孤乱在今叫保行湖现在最好再没说过女妈算得好多病到套路来到爹哩总经过来的土大多总经的土你家最清楚这大汉被你摸怒你偷大欧搞运势

0: 奶奶独立工套袋来干事，你做我爱工便到套袋干事呀？大东，你阿妈白说那套袋来干事，做我讲起嘛？便到多要听听，再故意啦，命翁给的，为官贪污算十八路呢，就我太他，十八路化为根，现在就来来干事。故家公说那他那得来干事，因那个没说那个他，就来找来干事。故我保剑光翁病倒轻薄，只是病倒现在病不困我，他也没搞到干事呀。多多，你他本来莫知道，因为你只用套我那多。套说谎啊，一乱就增加；那说多啊，对乱就加大。闺女只有伢套变多哟，你都明开，把木兰丢来说话。公义只有套袋，这草外连没干完，开始算呐。女的哦，病倒没落人家套袋搞一些，你要先拿工具。多多，做呀只鱼儿呀，只有你转头看了的，说清就可以进行你谁票搞运势。无论古龙公文再搞到天气崩溃了，明气了吧，不给，早不看过原来，吕洞明心说为谁先应，他那群女看了的也不再装意，但谁一念状望而。刚应告女的哟，女看阿老姑娘立了，不然姑娘回到客去。哎，胡老说了个女名花，青红不见，连宝剑都没见到，新鲜早搞爬龙的。故意一号女名偏来都难买，说白当的，不然见到人花青红不见，将来你空对飘下说乱感叹。老妈人结果说看给人中完事，我来说给你农民有些什么高环境，等二姑娘求得到不然看清地形，跟丢到去心意不能再高你个丁，跟给再心无尽可以好好有机都要来领。老妈呀，看刚才这一百姓吕洞宾到处游戏，姑娘秋到不见尴尬何气，心的算心心我来也不顾欲去再跟谁。吕洞宾上去把木兰李叔公啊莫来慌，偏就说当小姑娘大雨半好大呀天。
1: 听众朋友，谢阿强给你收听，并我三家雷鸣送到由李天聪报告。

东地翁今天地债，姑娘们花开满天啊，阴干心金水盆啊，无奈心金靠女带呀，阴阴不语姑娘花，心连心乃千年平，千重万重心一家，一家团结跟你农久，成果当敢独木久，哎姑们输点干干脆，盖爱斗争因不恶，论心年年对真难，对手从口中谋，真善真善在真善，公差公理找求谋，努力别改到主翁一改，君臣的边居宝宝，恩基飘顺土山顶，北风清脆卷家河，两龙开军来应追，暗地变心追到河，你恩土冤修罪内，何怕风雨乱穿过，主人小恩小弟吧，姑娘红湖落云我，你要追来修电窗，你也要跳追管清河，冲冲隆隆通电梁，家家户户点灯滚绣，滚马随时把绣来，起家户端边扎柳腰，院内种了根秋啊，姑娘的空在里龙沟，万众一心尽在海，用红牛接把丢，记得今夜对花丁，绿林幕后女家酒，对波西行去呀远，龙冲变心开花哦，一命姑娘用关刀，登上君南庄的天东，公归东代何良道，莫如你别进入儿女太幼，你注意别多留青山在。

姑娘好丑公我老啊，准三家人没你输呗。

你那你家的因为什么大爷要抓到家境，你说人高人少公少君他你忘掉啊咋

好啦，金宝退还呐，还恨无计，从今从今无话白无听。

0: 土海个马蹄，脚泥路好，不往也上岗，从人家忙，你得找中民。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最短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里，感谢你收听，那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

0: 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0: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2: 相同命生我，天天虎记我，我是小丹。胡记我保留了段落你古汉语文貌，一拉你送一书，看你哦，在我碰手。细节说，每了一节都有古文。今天那阿里另写所言，在我接地气，不记句古偶你胡记我还原书，诺诺。多胡记我带龙，诺诺，就来那阿普通话说讲你叶子。多普通话带龙，那阿尊切为诺诺，草为诺诺。青味叶子，但是胡椒我用用古仔红青味糯糯，这也许本意的荒原巨草，是四大四季古汉语密宗，所用该这一段就记载到糯本意是指独配，所以呢圆圆的演变，多胡椒荒原带龙草木的叶片都同青味糯糯，第二句口语更轻柔更

西碗话，西落湖州带大酸短鱼通安讲话。一来湖州话，就为古汉语挖话所记有力证明。多湖州那鱼逆上口语带龙，糯糯随随可见。西安汉话也真个简单。西碗带龙，人家讲秋糯，意思就是树叶；大糯，意思是茶叶；菜糯，意思就是菜叶。普及我用千年古仔描绘你送红屋干结不压得扫片叶片扫叶古仔扫过原因记得不用六种基金的许会能为了我普及我读巨大后导你文化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妻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

0: 分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庄稚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19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1: 女人说

0: SOT you from the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的过客托血运小狗烟可吗
4: 一般你哪也我一一共拿个虎鸡一滴

0: 妹灰溜说，捏死小四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姐妈孙告多。
1: 真哩咖哩哦，
0: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倒火之神一定多给嘞，三太阿扁红雷棒，我们阿去诺阿捏扁哦，苏老兵兵打太车扁哦，在乱铁盔被紧遮，太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飞流之路。
2: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啊，店内飞流声，手马倒打，那来鬼永远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3: 几个月闹飞流一号，多转距离呀。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流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店内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一弄，可以做二。他爱给塑料来，跟包装膜就不用你烤灰的物，也可以变相塑料就断酸，气人花轮。
3: 哇，经理说咩搞？塑料面给变相一诺。
0: 这样来呀，灰料利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给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理工节约到巨额，对地球理工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3: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年就拆了拆，地内回收双。
0: 一吧，你今年要嘛？回收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索隆塑料面可以生内动塑料，索隆的金属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的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的健康家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照那个新事所。
4: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属温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哎，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啊，因为周三就代表说这一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
0: 这一周已经过一半了，那这一周离结束它还远吗？
1: 肯定是不远啦。这个周末赶紧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起来哈。
0: 是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咱福州整体的这个天气状况咱们不是说相对稳定吗？
1: 嗯，
0: 但是今天你看其实天就不是很好了，
1: 对，有点阴霾哈，
0: 哎，有点阴阴沉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样的天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我感觉睡不醒，来到了秋乏的阶段。
1: 那我跟你正好相反
0: 哦，
1: 我睡不着。
0: 哎呀，这个我要是说的话再深层次的探讨一下，这可能就是
1: 别说了。停，打住。
0: 哎，这个懂的都懂啊。
1: 年纪大了是吧？
0: 不，这个时候你要睡不着的朋友啊，真的适合出门去走一走。
1: 对对对，
0: 就是微量的，就是那种微微出汗的这种运动方式，
1: 对，稍微运动一下，回家疲惫了就容易入睡，
0: 好睡。而且朋友们多接触大自然，咱们少与人纠缠。
1: 嗯，
0: 哎，这个时候
1: 押韵的哈，
0: 押上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到秋天露营经济或者说帐篷经济持续升温，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就是周末就开始规划了，哎，哪风景比较好，哎，咱们就自己备好材料，约几家人，谁提供吃喝，谁提供这个那个的，然后大家呢分摊一下，然后周末就找个点，然后啪一坐，可能坐半天，孩子也放松了，家长呢也很舒服。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这样的天气其实有独属于这样的天气的那种美好。
1: 没错，就是接近大自然。

0: 自然嘛，接接地气，然后感受一下这种秋天的惬意。哎，咱也压上了，
1: 那可不呢，成一。哎，当然你要说到露营啊，咱福州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啊。咱福州的好多地方，它是有这种共享开放的空间的，帐篷经济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根据我们了解哈，因为现在咱们福州的天气太好了，也是适合游玩的好时节。
0: 对，
1: 就是现在呢，咱们也不用到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城郊的一个公园，一处小的这种微景观之下，咱们来尝试一下微度假。所以我们也来聊一聊城市里头那些适合露营的公园，
0: 这个我得好好记一记，因为经常一到周末想跟家人出去走走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
1: 那你问我呀，
0: 可不嘛，你这个本地通是吧？
1: 不是，主要我就是爱晒被呀。
0: 爱晒被子啊？
1: 你后背呢？
0: 哎，好，那晒被得有哪些地方？这一下我们得好好的记牢了。
1: 我家阳台的栏杆上
0: 挂趴那儿吗？
1: 哎，你看，远方有好风景，咱们家门口也蕴藏着诗意。我们了解到啊，依托城市绿地共享开放的这个政策，2026年咱们福州呢共有74处城市公园绿地对外开放共享，
0: 这么多，74个哈。
1: 对，而且就是让你选择的这种自然环境，其实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它有江畔，哇，你听着咱们闽江啊、乌龙江啊，
0: 有山有水，
1: 江畔的声音，草坪，
0: 哎，
1: 沙滩，对，湿地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大家呢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山野闲趣呀，
0: 听着就很诱人哈。在比如说福州市区的开放式的滨江公园，
1: 哇，太标志了，
0: 还有闽江公园，都是自然绿意和现代景致相结合。
1: 是，
0: 其中呢，在这个望龙园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它有这个南园河的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比如说榕树，然后呢还有竹林，整个景色呢就非常的丰富哈。
1: 是是，
0: 如果在那个地方露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的惬意。
1: 对，而且推荐大家，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闽江公园这边，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家可以再稍微往远了开点，乌龙江公园这边。因为乌龙江公园这边呢，它的整个的露营区域相对面积会大一点，因为稍微远一点了嘛，规划
0: 比较开阔，
1: 对，规划了33,000多平方米的这个露营区域，而且它规范的时候呢，它的管理也相对规范，园区呢增设生态科普墙，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咱们还能长长见识，
0: 对，
1: 它里头有介绍一些，比如说园内的植被啊、鸟类啊等这样的自然资源，就让大家在休闲露营的同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生态自然之美。
0: 多好。那还有呢，就是沙滩公园。沙滩公园，对，它的沙子非常的细腻，
1: 是，
0: 而且是白沙哈，还有草屋啊，还有冰水绿植啊，整个场景勾勒出一株非常美的这种冰水风光。
1: 哎，是，
0: 而且它的草坪非常的开阔，很适合家庭聚会，好友一起在那儿灌灌蛋呐、
1: 哎呀，
0: 80分啊，
1: 没少打呀，
0: 最近刚学，有点瘾。
1: 然后呢，还有像儿童公园啊，就是如果说孩子相对年龄段他可能偏小一些，喜欢玩一些游乐设施的话，其实儿童公园他也有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他这边既有草坪，大家可以搭设帐篷，而且他不远的地方他不是还有那种儿童的游玩设施吗？一站式的可以解锁亲子的欢乐时光。当然我们刚提到的这些公园呢，都是为日间露营，就白天咱们都可以。绝对是不能使用明火的，咱们如果去露营要遵守园区的管理规定，爱护绿地环境啊。
0: 我觉得这点真的要特别的强调，因为经常看到很多露营完之后大家收摊之后遍地的垃圾，就是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就是你把这个营拔了之后一定要把这垃圾都
1: 随手带走，
0: 对，就我们共同的家园要共同的维护哈。
1: 是，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其实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就是用火安全一定要注意。而且现在虽然说咱们都喜欢说，哎，我周末我出去我接触一下大自然，你会发现说整个的 装备也在不断的更新。
0: 嗯，
1: 比如说你如果去一些某宝啊、某东啊、上面来看一看啊，露营的桌椅啊、帐篷啊、野餐垫啊这样的装备搜索量、成交量是环比持续上涨的，甚至说多款的热门单品月销售量就突破了千件。而且像咱们福州线下的一些露营装备店，其实买的朋友也不少，甚至说你去某书上去搜一搜哈，他会告诉你哪里有一些优秀的热门露营地。
0: 嗯，
1: 就是这广告费因为没结啊，就是比如说喜欢看海的
0: 打了马赛克哈，
1: 对，喜欢看海的什么野什么什么什么沙什么海岸呐、什么野什么营地呀、我知道他家就是最近一直刷到嘛，因为夏天去的时候有空调
0: 哦，
1: 获得了非常多朋友的推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露营，我觉得对于咱们福州的朋友来讲，选择性还是比较高的，甚至你会由衷的有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吗？
0: 嗯，
1: 那除了露营之外呢，很多的一些营地啊，它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元化了，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你不仅仅可以享受露营这一件事儿，甚至说旁边就有采摘园。
0: 嗯，
1: 咱们尝试一下去采摘。
0: 最近是摘什么的季节呢？柚子
1: 好像
0: 可以有，
1: 可以有
0: 橘子差不多
1: 也行。
0: 嗯，
1: 对吧，都可以。而且你看除了说采摘之外呢，有一些他比如说他可能跟农家乐会有一个合作
0: 啊，
1: 哎，我们还可以
0: 这个土味
1: 喂喂鸡鸭之后 啊就可以上火了
0: 先喂饱喂肥一点，是不是？
1: 你总要跟他培养一下感情不是
0: 那你还舍得下筷子吗
1: 孩子、啊、这就是刚刚你喂的那一
0: 只哇哇哭
1: 还有旁边人家那个露营店还做的就是各种的一些运动设施嘛，研学啊、运动啊、休闲啊，可以享受那种多重的体验啊。
0: 嗯，这就是非常的丰富哈。
1: 嗯嗯。
0: 所以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除了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这种惬意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避开雷区。
1: 哦。
0: 比如说在户外游玩呢，安全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1: 还必须的。
0: 就刚才说了这个防火、防水、另外呢还要防蛇虫、参加户外运动的时候首先要关注天气情况、比如说雷雨天、台风天千万不要进山，
1: 当然
0: 另外呢要尽量选择熟悉的水域、不要在上游有水库然后溪流汇聚地这些地方呢去扎营，
1: 是
0: 就有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如果在有水的地方最好穿好救生衣、然后呢岸上有安全员或观察员在现场的时候大家露营会比较安全一些哈。
1: 是因为说到这个露营安全、尤其是带孩子的朋友他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如果我去露营、我是带着孩子的、那我允许孩子活动的范围就是一定要在我
0: 视线范围内。
1: 对视线之内，因为有的露营地它相对会比较大、而且很多的露营地其实它都是在山区，如果孩子没有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我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我去看这个露营地的时候我首先看他有没有大的那种平台空地、就孩子能跑得开、能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去游玩、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的首选。
0: 所以就看到露营的孩子一直围着妈妈转圈圈跑远了跑远了不行，
1: 就看到我家孩子肤色比人黑仨度、黑两个度
0: 阳台上晒被晒的
1: 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是如果咱家的小朋友甚至说你自己是属于那种我很容易过敏的朋友、
0: 过敏体质、
1: 就是、对、你去露营的时候你还要稍微观测一下就是旁边的这些植被
0: 有没有花花草草。
1: 对，如果花花草草真的非常茂盛的话、很容易你回到家就开始不舒服了，你那个鼻涕啊就已经不行了、
0: 花粉过敏
1: 了，鼻炎就已经发作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过敏源的问题。
0: 对，那以上这些呢提醒大家都要记住了哈、那现在呢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当前已经进入了森林的防火期，
1: 是
0: 大家积极参加森林防火，如果发现野外违规用火和火灾的话呢要及时拨打12119哈、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种野生的景点，
1: 是
0: 就是没有什么开发、没有什么人管理、
1: 嗯、
0: 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这里人少，
1: 哎呀，
0: 但是这里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是的，不要去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啊，敬畏大自然。当然大家有哪些好的露营的地方您体验过觉得说、哎还不错的也可以第一时间
0: 推荐
1: 跟我们在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推荐推荐。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MC 要点首歌，看到了啊，稍后帮您安排。然后另外我有关注到换头像了，就是大家在处于什么情况之下会换头像？
1: 减肥成功。
0: 不，还有什么呢？就是人生轨迹发生了一部分的变化，
1: 对，
0: 比如说从单身到两个人，
1: 然后的头像就是

0: 手牵手，
1: 哎，就是这种心理的状态啊。嗯，我记得我频繁换头像或者是写个性签名的时候，嗯，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在高中那会儿。
0: 啊，
1: 多愁善感呢，或者大学，然后就是哎呀有点什么事儿，哎呀就，签名换一条，那 QQ 空间里头那多少那种雷霆发言呢。
0: 那我跟你不一样，
1: 哎呦，
0: 我基本都不换。
1: 哎，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久，
0: 我跟你讲，
1: 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换过头像和那个签名了。嗯，因为微信它不是也会有一句那个个性签名吗？非常久都没有换过，
0: 我都没关注过还有个性签名。我的头像应该真的有十几二十年也都没有换过吧。
1: 哎，来说一说我有没有猜对 MC 啊。嗯，然后刚刚其实我们有讲到说这段时间大家如果出去露营也好啊，嗯，或者出去徒步也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嘛。
0: 对，
1: 一个是用火安全，一个是不要相信你网络上或者百度上或者说某书上搜的那些
0: 网红
1: 的路线。
0: 嗯，对
1: 对，网红的景点。
0: 嗯，
1: 如果是正规规范管理的景点没有问题，你别管它网红不网红。
0: 嗯，
1: 你想去你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路线它是就纯生态，原生态的那种路线，
0: 没有经过开发，
1: 没有开发
0: 的，很大
1: 的
0: 安全隐患。啊，
1: 对，所以你看最近几年啊，像户外徒步啊、雪山探险啊，其实受到非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
0: 嗯，
1: 但是朋友们，在探险热潮背后呢，违规穿越、
0: 对
1: 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从而消耗了公共的救援资源呢。
0: 嗯，下面就和大家来说一下在十一国庆期间的一个故事哈。嗯，有两名游客轻信的网红野线，
1: 你看啊，
0: 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发的一个禁区。
1: 哎呀，
0: 结果呢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呢不慎失足滑坠，身陷险境。嗯，只能紧急求向这个报警求助哈。
1: 是的。嗯，你看这件事儿发生在10月4号，其实就是国庆期间嘛。
0: 对，
1: 19岁的韩某和二十岁的王某，你看一个19岁，一个20岁。
0: 嗯，
1: 在
0: 年轻不听话的小孩，
1: 是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仅凭着说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去挑战这个小众的探险路线。
0: 嗯，
1: 而且进山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能已经识别到说他们两个人意图了，多次进行了劝返。
0: 嗯，
1: 不听。听啊，甚至说那你要签一个这个风险告知书或者承诺书。
0: 对，
1: 自愿说哎，我如果出事儿了，引发的所有的什么人身伤害啊、财产损失啊、救援费用啊及法律责任啊，我自己承担。哎，好，两个人签了，心存侥幸，强行进入到高危禁区。那结果呢，在徒步到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的时候，不慎失足滑坠了。韩某呢腿受伤了，两个人这不就被困了吗？没有办法自行撤离，就赶紧报警吧。一场25小时的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就启动了。
0: 嗯，据云南省这个救援队员说啊，当时救援队组织第一梯队11个人上至5000多米的海拔。啊，在冰川区域根部找到了韩某和王某。
1: 嗯，
0: 那由于两个人被困在断崖。啊，救援队呢要从岩壁这个绳子降下来进行救援。
1: 嗯，
0: 但是他们带的路绳携带不足。
1: 嗯，
0: 救援队呢又紧急组织了第二梯队来进行救援。
1: 是的，反正就是面对重重险境哈，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个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至到了4100米的大本营。随后呢，比如说像消防高海拔救援队呀，啊，然后就去支援了。
0: 嗯，
1: 反正就是一路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共产生费用90850元。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件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香格里拉布林草局，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这个事件立案调查了。
0: 嗯，
1: 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全额追偿90850元的救援费用。
0: 嗯，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哈。
1: 嗯嗯，
0: 对于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的制度进行回应。
1: 是，
0: 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1: 是的，这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
0: 嗯，
1: 真的要学会敬畏大自然哈。就你出去玩没有事儿，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控规定，一定是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咱们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
0: 宪和法治。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露西。

0: 我是心雨。
1: 接下来啊，哎呦，
0: 音调都调高了八度。是什么事情能够让陆星如此的兴奋呢？
1: 聊一聊吃这件事儿、
0: 哦。
1: 人家都说了，秋风起，那蟹脚痒啊、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吃上咱大螃蟹呢？
0: 是必须得安排上。
1: 多少钱买的呢？
0: 呀，对呀、这个价格可是不等哈。
1: 你看看，最近呢有一条关于大闸蟹的新闻冲上了热搜。

0: 在某虎啊
1: 或者某辉那种线上平台赶紧搜一搜。
0: 五六块钱一只的雌蟹，就是咱说的那个母蟹，
2: 这也太便宜了吧。
0: 养殖户亏本甩卖等这样的说法就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啊。大闸蟹真的这么便宜啦？咱福州的整个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2: 有没有五六块钱一只？
0: 哎，了解了解啊。因为今年大闸蟹的价格呢，你如果是相比以往的话，比如说比去年来讲，它确实是便宜了，但倒还不至于说五六块钱一只。
2: 最低一只也得15元。
0: 哎，对对对，但十五块钱这个价格
2: 也不贵哈，
0: 是也很亲民了。比如说，如果你到线下一些商超你去逛一逛哈，有的那种标注为3两的母蟹，售价为一只48.9元，将近50块钱一只了，它也不便宜啊。3.5两的公蟹最低呢是每只36.8元，就可能品质好的螃蟹它价格还不是那么的低。
2: 对，
0: 但如果说你不介意它有几两重啊，咱就是一般的咱就解解馋。如果是普通大闸蟹的话，那价格就更低了，
2: 来个2两呢。
0: 哎，2两的大闸蟹目前呢价格已经低到每只15块钱上下，那公蟹肯定相对便宜点嘛。
2: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超市呢，比如说大家经常用的那个超市，它3两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母蟹一只大概是47块钱。另外它还有288元的一个蟹券套餐，里面比如说公蟹3.5两的，母蟹2.5两的，各4只。那这也不贵哈，
0: 就还行。就基本上这个，如果说你是个饕餮哈，就是老饕，你想吃一吃这种应季的这种美食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2: 对，
0: 而且就是业内也会分析啊，因为咱不是有那个水产品交易中心嘛，那个数据也显示了，他说因为受到产地丰产的影响，今年大闸蟹呢整体的这个批发量同比确实是下降了20%左右。那如果说这个价格辐射到零售端的话，规格3两以上的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价格同比下降5%-10%。
2: 总之是个好消息，因为大闸蟹价格下降了嘛。那前两天我还真的吃了一次，我不知道是我运气特别好，还是今年的大闸蟹品质本来就很好。哇，那个蟹黄膏满啊，哇，那个肉鲜美肥润呐。所以今年还没吃大闸蟹的朋友可以安排上了，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了。
0: 哎，你这一顿介绍就知道，这螃蟹绝对不是你买的，肯定是你亲爱的买的。你都不知道价格吧？
2: 不知道。我只知道口感是相当的不错。
0: 真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大闸蟹是我买的哈，我首先我可能会介绍，哎，我前两天买的，好像比这个要多少多少多少钱。你看，你没有经历过这一步，你只分享了口感，
2: 我们就跳跃了买大闸蟹那一步，直接跳到吃这一步，还不是？
0: 哎，因为今年夏天的高温天数比较少啊，是很适合大闸蟹生长的。所以你看，像规格3两以上的大闸蟹的产量是同比增长了10%-20%。那产量上来了，它价格相对应的就会稍微便宜点了。而且今年大闸蟹市场会有个显著的特点，刚刚我们新宇小姐姐也说了，说吃的那个感觉品质特别好，又比较大嘛。今年大闸蟹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小规格的蟹居多。那换句话说，你吃的品质好的、个头大的，它可能相对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2: 对对对。那今年大规格的这种精品蟹啊，要等这个月月底才能够上市。市场上的售价较低的大闸蟹呢，多为品质不太好的一些普蟹，就普通蟹哈。精品蟹的价格依旧是坚挺的。
0: 就是你想吃这种品质的话，你要不就再等等，要不呢就是稍微买贵一点嘛。
2: 对，
0: 因为如果说你追求性价比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普蟹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入手的。因为我只说，哎，比如说我家里人爱吃螃蟹，那我一蒸蒸一盘，就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尝尝鲜。
2: 不是说好了对半煎吗？这下蒸了。聊的是不是对半煎吗？
0: 对半煎那要精品呢、
2: 也是哈、啊。刚才对半煎还加点啥来着？
0: 对半煎是这样、
2: 加点辣呀。
0: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就是吃这个大闸蟹呢，我歪个楼歪个楼，朋友们啊，吃大闸蟹呢，除了清蒸之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有一些餐饮店，它创新的那种手法哈、啊，或者说烹饪方式，比如说像花雕的那种腌制过的，然后甚至说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青梅的那种感觉的，就是那个大闸蟹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感觉，就有点怎么形容呢，就是吃起来呢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清爽感。

0: 那还是熟的
1: 熟的熟的、
0: 哦、熟的
1: 对对对，
0: 不是生腌大闸蟹，
1: 不是不是、哦、生腌不敢吃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香辣的什么十三香的、
0: 嗯、
1: 这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了嘛、
0: 嗯、
1: 然后我是很喜欢吃香辣蟹，那后来我就自己研究出来一套做法是怎么做呢、
0: 嗯、
1: 就是香辣蟹给它就是螃蟹给它对半切，
0: 对，
1: 那因为我喜欢买母蟹嘛、
0: 嗯、
1: 我就怕它那个膏会流出来，
0: 然后呢
1: 然后裹一层生粉，
0: 哦，
1: 裹一层
0: 生粉，把它
1: 包裹住、
0: 嗯、
1: 就是在它的伤口处别撒盐了撒
0: 粉
1: 生粉
0: 撒生粉、嗯、
1: 生粉之后呢用那个平底锅煎一下，煎完了之后
0: 得小火，
1: 它的蟹膏，对，它的蟹膏相当于就封存住了、
0: 嗯、
1: 然后再开始炒，
0: 哦，
1: 就切成小段之后加那种辣椒去爆炒，
0: 煎完之后再
1: 再炒
0: 那前面煎的时候就切成小块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如果说你怕那个蟹黄会流没了、
0: 嗯、
1: 比较可惜的话，
0: 每个都裹一下粉然后再
1: 切，你就不要切特别小块、
0: 哦、
1: 就你切了稍微大块然后快速的去蘸那个粉，它就能包裹住那个黄了、
0: 嗯、切大块一点我觉得吃起来比较过瘾，
1: 对，
0: 小块了一下就没了，
1: 煎完之后啊你就是再另外起火另外起个锅然后就是爆炒香辣蟹，
0: 嗯，
1: 老过瘾了，朋友们
0: 别老说呀
1: 啊，那这样吧，
0: 光说怎么能行呢，
1: 你家有东西我有这技术
0: 我提供
1: 两种解决方式，
0: 我提供
1: 要么你带着东西来我家，
0: 要么你
1: 邀请我去你家
0: 怎么听起来我都是亏了呢
1: 反正我都不亏
0: 我要吃那种高满黄梅的、
1: 哎、嗯，哎，但是你要说大闸蟹怎么选哈、啊，这是有讲究的，
0: 哎，
1: 一个是要看它的色泽，
0: 嗯，
1: 比如说好的这种螃蟹啊，它的背是呈青色的，
0: 哦，
1: 它这个肚子呢相对比较干净，白色的、
0: 嗯、
1: 金爪黄毛，体型是匀称的，个顶个了，你觉得特漂亮、
0: 啊、对，长得就比较规整的那一种，
1: 对、啊、然后呢你再去稍微闻一下这个味儿，它是有鲜腥的、
0: 嗯、
1: 是正常的，那你如果闻着有一点臭臭的那种感觉呢，有可能品质就不咋样了、
0: 嗯哦、
1: 还有
0: 臭的不能吃，
1: 对，还有你要看它就是、嗯、哎呀这个体质如何哈、
0: 嗯、
1: 它的蟹腿强不强劲呢、嗯、翻身迅不迅速啊，如果它的第一个时间反应不是这么迅速的话、
0: 嗯，
1: 就蔫蔫巴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可能它品质也不是很好
0: 呀。我说这个蟹腿强劲咱还真不容易看到，因为咱们看到
1: 它绑起来了，
0: 对的，咱们看到大螃蟹大闸蟹一般都是绑得紧紧的，
1: 嗯呐，
0: 而有的还用特别特别特别粗的那种，
1: 还算重量
0: 草，对，跟草一样的湿湿的，然后绑在上面，我觉得那个草卸下来都有好一两斤的感觉。
1: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说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真不少，
0: 嗯，
1: 但是是这样哈、啊，因为大闸蟹它性凉，
0: 对，寒凉，
1: 对，寒凉、
0: 嗯，所以为什么它套餐的时候会给你碰
1: 姜、
0: 姜啊、
1: 对
0: 醋啊这些都会给你配上，
1: 所以医生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次吃一到两只中等大小的螃蟹就可以了、
0: 嗯、
1: 每周不要超过两到三次、
0: 嗯、
1: 那像蟹黄啊蟹膏啊它虽然好吃啊、
0: 嗯、
1: 胆固醇也高啊，
0: 哎呀，
1: 你过量食用就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0: 在美食与健康方面
1: 我先过嘴瘾吧
0: 我们还是选择适量吧
1: 哎，但是吃螃蟹也有讲究哈、
0: 嗯、
1: 吃螃蟹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讲你不要和柿子吃，
0: 对，
1: 就现在又是脆柿下市的这个上市的这个季节嘛、
0: 嗯、
1: 好多朋友喜欢咔咔咔一顿吃、
0: 嗯、
1: 觉得很好，然后还有呢咱喜欢喝茶的朋友浓茶喝茶的时候不能跟螃蟹一起吃、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如果你吃这个大闸蟹哎呦、
0: 嗯、
1: 吃爽了、
0: 嗯、
1: 不行我得喝点酒，
0: 嗯，
1: 如果是啤酒的话那这就是痛风套餐呐，
0: 飘零膏，
1: 哎呀这痛风，还有如果螃蟹已经是寒凉的了、
0: 啊、
1: 我再来点冰饮咚咚咚咚下去之后、
0: 嗯、
1: 你的肠胃就很容易受到刺激，
0: 嗯，那怎么样吃才是正确吃法呢、
1: 哎、
0: 刚才我们说了它因为是寒凉的，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比较热的跟它去综合、哦、
1: 咸盐口水，这生理性反应太真实了
0: 我都已经看到那蟹黄要溢出来的感觉先要配点生姜啊、香醋啊、这样可以和蟹的寒性综合一下，然后 还可以去腥杀菌，
1: 是，
0: 这是经典的吃蟹搭档，
1: 哇，会吃，
0: 对，蒸蟹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再垫几片这种紫苏叶、
1: 哦、
0: 这样可以去腥增香、
1: 啊、这个
0: 还可以保护肠胃、吃完蟹之后建议大家饮用一杯姜枣茶，这样能够驱散寒气养护我们的脾胃。
1: 今年大闸蟹各位吃了吗、
0: 嗯、
1: 感觉品质如何呀，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哎，好像品质还不错，
0: 对，
1: 性价比还蛮高的呢，可以跟我们来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哎，我发现了，咱们节目不能光聊吃哈，光聊吃之后呢，就是聊完这段时间啊，就感觉我不得劲儿了，我不舒服了，
1: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0: 所以你看，就是不能光想着我要吃，我要饱腹，我们要动起来。
1: 哦，不仅吃还得玩，是这意思吗？生活真的太美好
0: 了。你要说动起来，其实这一两天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手机啊，因为我知道爱运动的朋友一直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每年的福马，
1: 对，
0: 福州马拉松。今天呢第二轮抽签结果公布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中签啊。提醒各位，如果说第二轮您中签了，那么它有一个缴费的时间，就是10月14号的10点钟，一直到10月19号的17点钟，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提醒你，你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缴费。那如果说你没交钱的话，就会视为自愿放弃参赛资格了。
1: 提醒大家，收到短信之后呢，在10月19号晚上5点之前，通过浮云小程序啊，或者海博 TV 或者果冻平台等这个原来你报名的渠道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0: 是的，从哪儿报名的，咱们就回到那个地方点我的，然后前往支付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支付成功的话，他会收到那个报名成功的短信。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你报名成功了，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参赛的话，那这个报名费是不能退还的。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他都会比较关注，哎，我报名之后他不是给我一个物资包吗？这个包里大概有什么呢？正常来讲哈，这种物资包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到现场去领，因为它有号码布啊，有芯片啊，有一些液体的补充物资啊，还有一些及时的食品以及完赛物资等，它是不提供邮寄的，所以你还要留意一下后续的这种短信的通知，看看要去哪儿去领这个参赛包啊。因为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就开始晒朋友圈了，我就知道谁是真正的跑友，谁真的就是去凑个热闹啊。
1: 对，而且有的人是真的参加跑步，有的人是中签了以后去拍照打卡的。比如说
0: 也行，有参与感。
1: 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哎，除了刚刚我们说你要留意一下手机有没有中签之外呢，其实今天咱们还有一个也公布了他的中签结果，就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福州舰的参观活动。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就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从10月16号到19号会在咱们福建福州举办啊。而且我们很骄傲的是，海军福州舰也首次转错。这个转错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有福州的朋友可以来解释一解释。就我们了解到，这个转错的意思就是回家，
1: 对，
0: 第一次回家
1: 返乡、
0: 返回自己的故乡。之前跟大家来分享说，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预约一下。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自己的短信啊，留意一下
1: 有没有收到中签的信息。对，
0: 哎呀，我其实
1: 羡慕大家哈。
0: 对，我看到咱们听友群里头好像有朋友说，哎呀，都没预约上啊。赶紧进入预约系统，我的预约板块当中看看有没有中签啊。因为中签结果公布的同时呢，系统它其实也会以短信的形式同步的通知到预约人的中签信息，所以这种短信的通知各位也要留意一下。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中签了，在中签的那个时间段之内带好您的有效证件，如果说孩子，你可以给孩子带一下户口本啊。你预约哪个时间段，你就哪个时间段进展区参观。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3: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3: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3: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3: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刚不是说聊到吃这件事儿吗？真的就觉得说，哇，聊完大闸蟹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够稳定了。
1: 现在看到食堂的那些菜感觉
0: 索然无味。
1: 两个吃货、哎、
0: 真的，因为我们不是经常是在这种下班吃饭吃晚饭的这个时间节点陪伴着大家嘛、然后有一次我们还在算，我说哎，你基本上都是晚上几点吃晚饭嘛、其实很多这个时候下班的朋友，你想一下，他差不多通勤时间咱们就有二十分钟来算嘛，
1: 对，二十
0: 分钟
1: 半
0: 小时
1: 吧，对，
0: 然后来算你回到家差不多6:30，然后你如果再做菜，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吃再收拾、真的都要到8-9点了。
1: 对，
0: 我说你这个什么过午不食这件事儿，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1: 你不食了，你就晚上也没这么多事儿了嘛，到家就可以休息了，多轻松啊。
0: 那我很难入睡呀、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尤其是天慢慢凉下来之后、如果我晚上不吃饱，我睡觉睡得相当之不踏实，甚至我躺下之后我都能听到我肚子里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你换个角度思考，
0: 我也在想了，
1: 咕噜咕噜的时候你说我的脂肪正在燃烧，
0: 不
1: 我的马甲线正在凸显，
0: no 我就在想了、什么叫做饥寒交迫呀。
1: 我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苦、
0: 对，我有了实质性的体验。而且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太能理解了，他可能工作一天相对比较累啊、就为啥说哎呀我要点外卖，我回去我如果再折腾这一桌子，我确实觉得说我精力都不够了。甚至有些朋友他累到什么呢，就是回到家沙发上啪一摊、就已经睡着了。
1: 对，那真是就是应该这一天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付出比较多哈，就比较辛苦。
0: 是，
1: 但有的人真的在沙发上躺着比如说看电视他也能睡着，
0: 能，
1: 比如说我。
0: 哦，你也经历过
1: 吗？我以前觉得我以前很好奇，说我妈怎么老在看电视的时候沙发上睡觉呢？我说可是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
0: 啊。
1: 现在
0: 你也经历这个阶段吗？
1: 所以我不想承认我上了年纪这个事情。
0: 我刚要举例来着，后来你说我妈。我想哎呀还好我没提前说，因为我发现这一幕的时候是我姥姥。就是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去姥姥家、然后就去外婆家嘛，然后姥姥是属于那种她是非常喜欢就是做比如说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太极剑，他是教练、你知道、他是教练、他认真到什么程度，他从电视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素材让我们去学习、他就是电视、对，电视上就是央视的那个健康频道，然后每到几点钟到几点钟会有个时间节点，他就教那个太极拳、然后我姥姥就是拿那个，对，先录下来，就是画质反正也很粗糙、甚至他自己画那个小人儿，然后就学那个动作、
1: 好用心啊、
0: 对，然后学完了之后呢他就出去，就是他人家有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嘛、然后去教、然后呢我姥姥姓张嘛，然后大家都叫他张老师、张老师，那我就跟个小尾巴一样，我就跟在姥姥后头，就是拿着他的太极拳或者太极剑、那种剑啊棍啊扇子啊、就跟在那个屁股后头
1: 拎包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姥姥教完之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他要泡脚嘛，电视打开，
1: 姥姥好养生啊，这习惯的非常好，
0: 是，电视打开，然后呢他就坐在沙发上、我这边还在调着呢，我都听到我姥姥那呼噜声就起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发现他睡着了，我就把那个声音关很小声、我一旦声音调小了
1: 他就醒了，
0: 他就醒了。
1: 哎，很多人是这样。
0: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嗯，是，对啊，这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0: 是啊，
1: 虽然我也会睡着。
0: 所以你看就刚刚我们构建的这个场景，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不少的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说我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但是一旦我开始哎呦我这还没刷洗脸呢，
1: 对对对，
0: 哎呦我赶紧洗洗漱漱回到床上、特
1: 醒
0: 神
1: 不得了啊，
0: 就是你越想早点睡你就越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哈。
0: 你看任医生就说了、他说这种现象啊可能和睡眠压力以及环境因素有关。
1: 怎么说呢，
0: 你想一想咱在什么情况下会坐在沙发上，比如说
1: 放松嘛，
0: 对，我们放松的状态、
1: 比较舒服的状态，
0: 我们和家人聊天看电视、对吧，饭后休息休息，甚至说我工作一天了回去啪沙发上先一躺、
1: 瘫在那儿，
0: 对，这种状态是相对放松的。那我们人放松下来其实大脑呢也是处于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再加上你电视开着它不是有声音吗、嗯、很早的时候我们研究过说像这种类似于白噪音一样的这种声音背景、嗯、是很容易让人犯困的，
1: 是不是？
0: 对，比如说你的灯光稍微昏暗一点，
1: 对，
0: 电视机的声音、嗯、然后甚至说家里有人活动的这个声音，甚至你在想哈，就是哎，你放松的这种状态有可能是家人在身边，
1: 嗯，
0: 你有那种安全感，
1: 对，
0: 慢慢慢慢放松下来你就很容易入睡。
1: 嗯，
0: 那为啥说你躺到床上你睡不着呢？
1: 对呀、啊，为什么呢？
0: 你看为什么在沙发上困意满满但是一上床就睡不着呢？
1: 嗯，
0: 这是因为床和沙发那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床有那种睡觉的仪式感吗？
1: 对，
0: 我躺上去那一刻我好像不睡觉，我就觉得我为啥要躺在这儿呢？好像就是一个任务。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脑子里如果你就开始复盘了，哎呀今天开会呀、啊、我这个发言啊、嗯、这个有失水准，不行不行、
1: 嗯、
0: 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这么说，
1: 嗯，今天这架没吵好，
0: 哎呀
1: 我怎么就这死嘴就不会说了呢？
0: 你看看今天这个工作我收尾的漂亮啊、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岗位缺了我就不行了、
1: 啊、还有人这么自我满足，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越想你就越清醒，越清醒你就越难以入睡。
1: 嗯，
0: 而且咱们在洗漱之后很多朋友就会变得更加清醒。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躺到床上如果一时没睡着就开始刷手机了、嗯、越刷
1: 越精神
0: 越精神。
1: 嗯，
0: 甚至说你都刷焦虑了，哎呀这已经11点12点了、
1: 嗯、
0: 我要再不睡啊我的肝啊我的脾啊我的胃啊这没法工作没法排毒啊我得赶紧睡啊、嗯、哎呦我再不睡我明天起不来了。
1: 对，
0: 开始焦虑了。
1: 对，而且越着急你没有发现越睡不着。
0: 是，
1: 特别是第二天如果要早起办事儿的话，
0: 哎呀，
1: 前一天晚上生怕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0: 更睡不踏实，
1: 对，也是睡不着，
0: 是。
1: 这久而久之呢，你就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
0: 嗯，
1: 那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床不再是单纯带来睡眠的这个信号了，
0: 嗯，
1: 它反而可能会成为你越躺越清醒的一个场所。
0: 哎呀，所以你看，如果你偶尔在沙发上睡得着，
1: 嗯、
0: 一般呢不要过度担心，
1: 嗯，
0: 但是如果每天都在沙发上睡很长的时间，就可能消耗了我们晚上的一些睡眠需求，它自然的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了。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在沙发上打盹啊，可能会就是姿势不对嘛、
1: 嗯，
0: 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些的风险。建议大家，比如说我们固定一下你的作息时间，
1: 嗯，
0: 然后睡前呢安排一段放松的时间，比如说听一些白噪音啊、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天冷了温水泡个脚啊洗个澡啊告诉身体准备准备啊该睡觉了啊、
1: 嗯嗯、
0: 然后卧室的环境嘛比如说灯调暗卧室相对安静
1: 嗯
0: 温度比较适宜
1: 嗯
0: 用遮光窗帘啊或者说哎你可以佩戴一个眼罩嘛然后床垫啊枕头啊稍微选一个合适的支撑比较

0: 好的，如果实在是我就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我睡不着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先起
1: 来
0: 吧。真的就是先离开床，
1: 嗯，
0: 先离开一段时间，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啊，嗯，
1: 下床撸撸猫啊，下床喝点水啊，
0: 鼻孔里全是毛啊。
1: 不止鼻孔啊，
0: 哎呀，
1: 嘴里都是毛，养猫的都这样。
0: 你看看，是，所以说到这个睡眠啊，我真的今天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不只是沙发呀或者床，甚至说我们有一些，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哈，他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换床了，
1: 嗯，
0: 我睡不踏实
1: 啊，
0: 甚至我换枕头了我睡不踏实，
1: 嗯，
0: 所以今天跟大伙儿聊一个就可能您也会有的小烦恼，就是认床。
1: 嗯，
0: 问问大家您会不会认床，比如说出门住酒店啊，
1: 嗯，
0: 出差呀，
1: 对，
0: 或者说哎你换了一个环境换了床，你就感觉哎呀我整晚我都睡不着，
1: 嗯，
0: 还是说我换了个枕头我就整晚我都睡不着，还是说你就是属于那种沙发秒睡，
1: 嗯，
0: 上床失眠的人
1: 哦，
0: 你有没有经历过在沙发上睡着的经历？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出差也挺难办的，因为在外面酒店一般很少有可以睡觉的沙发。
0: 订套房啊，
1: 那得多奢侈。你说我不要床，我只要沙发的房间有没有？
0: 沙发床
1: 还要便宜一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在901索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甚至说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啊，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把您的经历和我们来说一说。901索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你妈妈。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庄稚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19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5: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6: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5: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7: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5: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7: 哎，做人别那么累。
8: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9: 一起快乐。
1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1: 生活有花样。
10: 我是陆欣，
11: 我是心雨。
10: 朋友就说，他说你看听着广播的声音会睡着，尤其是以前呢比较多深夜节目的时候，听一听就睡着了。
11: 情感类的节目是不是很多哈？
10: 是。然后 MC 有跟我们分享说，家里养的15斤左右的蓝猫，
11: 拍来照片，发来照片，那个小猫猫养的
10: 圆滚滚的，
11: 养的真好，它
10: 毛色很好看，
11: 对，特别亮。我家那个15斤的猫就不行，
10: 哎呀。都15斤了，
11: 我都抱不动了。
10: 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说你是不是很容易认床啊，就换个床啊，换个枕头啊，甚至说换一个睡眠环境你就容易失眠睡不着的人。然后呢 MC 有说，他说我是很认床的，哪怕是老家的床我都要适应好几天。枕头还好，因为我经常换着枕头睡。
11: 不认枕头认床。那如果认枕头的人出门难道还抱着自己的枕头吗？
10: 哎呦，真别说，就是认枕头的人啊，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非常非常认枕头的人。
11: 不认 床
10: 都还好，
11: 不认床只认枕头。
10: 是因为我们如果出去酒店的枕头它

0: 虽然有什么三四个枕头，但是相对都会比较高一些。嗯、
1: 对，
0: 他太高的枕头他受不了，他就一定要薄枕头。哦、对，一定要薄枕头、嗯，以至于说每次出去，他最后的枕头都是什么呢？都是浴巾折完了之后铺在那儿。
1: 哦，
0: 他都是
1: 睡在浴巾上面，
0: 对，都是浴巾折一下，哎，那个高度他刚刚好、哦，他就睡在浴巾上。但是你毕竟不太舒服嘛，
1: 嗯。
0: 但有一次我们的体验感特别好，然后当时去那个酒店，然后到了第二天让他清理房间嘛，然后我们就出去玩了。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嗯，那个酒店的那个服务生就写了个纸条，
1: 怎么说？
0: 他说留意您使用。浴巾当做枕头，
1: 嗯，
0: 是不是因为酒店的枕头不太合适？
1: 嗯，
0: 我们酒店有提供什么枕、什么枕、什么枕，
1: 哦、
0: 给您留下了两个相对比较矮的枕头。
1: 哦，
0: 哇，那一下我就觉得
1: 细心哎，
0: 对，我觉得这种服务太能够一下子说、嗯、哎。击中我的内心，就觉得哇，我的需求有人看到了，我下次还住你们家，就这种感觉、嗯、
1: 非常好哈，
0: 很好。
1: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认不认床，
0: 嗯，
1: 或者认不认枕头。
0: 是，
1: 如果你去住酒店啊，
0: 出差啊，
1: 出差，对啊，或者呢去朋友家呀、
0: 嗯、
1: 或者回到这个娘家呀，很久没回去了、嗯、偶尔回去住，你会不会睡不着
0: 啊、哦、
1: 会不会认床，会不会认枕头。
0: 是，而且刚刚不是聊到一条新闻吗，就是有的朋友在沙发上、嗯一下就睡着了嘛、
1: 嗯、
0: 是属于那种沙发秒睡，可能上床会失眠的朋友啊、嗯、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另外呢，有没有自己独家的那种助眠妙招，
1: 嗯，
0: 数羊啊，听白噪音呐、啊
1: 嗯、
0: 泡脚啊，喝热牛奶啊，等等等等。如果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哈，跟我们来留言，来互动，来聊一聊。就说到说认床认枕头这个事儿，我感觉我还行，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哈，我每次出去玩儿回来之后的那个晚上、
1: 嗯、
0: 就是躺到自己的房间里的那个床上了，
1: 刚回家的第一个晚上，
0: 对、嗯、刚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睡得特别踏实，我就觉得说哇，终于回到自己的小窝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卸下所有的那种防备啊，什么你甭管这个床什么，人家都说哎呀，你要那床垫要买个稍微好点的、
1: 嗯、
0: 我觉得真没这么多讲究、
1: 嗯、
0: 但是就是睡到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就觉得哇，一切都对了。
1: 就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0: 是
1: 看到不同的景色。但是玩完之后回到家，大家第一
0: 踏实，
1: 对，感慨都会说：“哎呀，还是家里的床睡得舒服。”
0: 是是是、嗯，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小烦恼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901从海之声，我们都等候着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有点难。
1: 各位观众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心雨
4: 啊。苹果树，您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等一下我们帮您安排啊。然后 MC 有推荐，他说睡觉呢，其实像那种乳胶的床垫啊或者枕头，确实挺推荐的。因为很多朋友他不是认床认枕头吗？这个可能会相对舒服一些哈。
5: 这是他的一个睡眠体验哈。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会不会认床？出差呀，或者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换了环境换了床睡不着？有的人呢是认枕头，所以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纷纷发来了大家认床不认床的这个信息哈。阿林就说，他说我超级认床，每次回娘家过夜必失眠啊，明明家里的床更大更软，枕头一换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翻来覆去两三点脑子还特别清醒。他说出门住酒店那就更惨了，床垫硬一点都不行，只能卷着睡。我的绝招就是自带枕套，套上自己熟悉的枕套，安全感会一下子就来了。
4: 我觉得枕套可以接受，有些朋友是带枕头，
5: 对，那个确实不太方便，
4: 它占地方呀。然后床垫这个你是硬一点你接受不了，我是太软了我感觉我接受不了。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他用的那个床垫的那个软度啊，就是感觉整个人都陷进去了，就是包裹进来，包裹性特别好。
5: 对，
4: 我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
5: 腰酸背疼，
4: 腰酸背痛。
5: 睡太软的床垫，就是长时间睡的话，会确实对腰有一定的影响哈。
4: 是，
5: 建议大家睡稍微硬一点，但也不要非常非常硬。
4: 对，因为我自己平常睡，就是即使不是特别硬，不是很硬的，但是也不会说我一睡就陷进去的那种，它有一定的硬度啊，所以习惯。然后出门如果住的那个酒店床垫真的是特别软的话，我就一摸我就知道，我说糟糕了，今天晚上可能比较难睡。
5: 他睡硬的可以蜷着睡，如果睡软的话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平躺，
4: 就是白天多走走路，逛逛景点，部署到了之后，
5: 把自己弄累一点，管他什么床，倒头就睡。
4: 晚上真的就是倒头就睡。求匿名啊，他说你们刚刚不是说有的人在沙发上睡着吗？我说我就是那种典型的沙发秒睡的朋友。他说晚上会喜欢坐在那个沙发上刷手机嘛，真的没刷一会儿我就已经困得点头了，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能再硬撑了，我要回卧室。结果往床上一躺，睡意都跑光了，越躺越精神。很久的时候，很早之前有人跟我分享说要数羊嘛，他说现在不行，他说年纪到了越数越精神。这个数羊我其实蛮好奇的哈，因为我没有尝试说数羊助眠，但是他数羊你说一只羊两只羊，他后边你要有个数字不断的变化吗？
5: 对呀，那你
4: 会不会数到一半起来上个厕所，我刚数到第几只羊

0: 着，我在想半天，你说是不是更精神？
1: 嗯，我倒是没尝试过数羊睡眠，嗯，但是我有尝试过热牛奶。
2: 哦，
1: 就是如果实在睡不着了，干脆起来热一杯牛奶。
2: 那你不如泡泡脚，因为热完牛奶，很多朋友半夜还得起来
1: 上
2: 厕
1: 所。对、
2: 哦，
1: 泡脚真的是可以试一试，因为它不仅助眠，它还对身体很多健康都有一定的帮助哈。
2: 是、嗯，然后小夏有讲哈，他说我因为经常出差，我是特别认枕头。

0: 箱，反正就是只要用我自己的枕头，我基本上都能睡踏实，床还可以。哦，
1: 那还如果便携的小枕头相对好携带一点，也方便一些哈。
0: 啊，然后他有补充，他说刚刚心语不是讲说热牛奶吗？嗯，他说热牛奶对我好像没啥用，因为喝了我半夜会起来上厕所。
1: 哦，对，那是的，如果半夜喝，嗯，喝肯定喝这种液体的容易上厕所。
0: 是
1: 阿凯说我以前不认床，突然间这两年开始认床了。嗯，上次去旅游住民宿，床垫太软陷进去，嗯，一整个晚上都觉得是悬空的。
0: 是，
1: 他说我的办法就是自带薄的床单铺在酒店的床上。哦，接触皮肤是自己熟悉的布料，会安心不少。
0: 您会自带床单？
1: 有，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出去玩都会带那种，有的是一次性的床单，
0: 就一次性的四件套嘛。
1: 对，但是我也带过，
0: 那个不舒服。
1: 那个，对，不舒服。嗯，它的质感不是很舒服。
0: 对，嗯，
1: 然后我又买了那种酒店的那种纯棉的床单
0: 啊，带着。
1: 我又觉得好像增加了行李箱的重量，就是很难，嗯，很难平衡，
0: 很难两全。
1: 对，嗯，我特地买了就酒店的那种，就是它可以有扣子嘛，扣在那个上面，嗯，然后感觉每次出去的时候觉得一个是挺重，第二个是套起来还挺麻烦，挺费事，
0: 不方便，
1: 嫌麻烦。对，后面就不带了。
0: 对，我其实也尝试过，就是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买那个四件套，嗯，
1: 就是一次性的那种。
0: 对，一次性的，嗯，它的质量再怎么好，它肯定也是不如说，
1: 对，
0: 就是我们平常使用
1: 的那种，
0: 对，那个质感会好。它整个是飘的，嗯，然后套在那个枕头套上的时候，晚上它不是蹭到我脸吗？嗯，我都觉得我更难睡。嗯，很不舒服。
1: 枕套我觉得如果自己带一个，或者
0: 还能接受。
1: 对，枕巾也行，嗯，枕套也行。那床单还有床套带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嗯，
0: 是。然后美娟有讲哈，她说白噪音真的很管用。她说我经常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会窗户上留一道缝，然后外边听那个雨声，嗯，非常管用，嗯，一会儿就睡着了。
1: 你也不用这样啊，手机调个雨声不就行了吗？
0: 哦，但
1: 手机上有很多这种轻音乐啊，雨声啊，就是入眠的嘛。
0: 但是手机我睡觉的时候，我都让它离我脑袋远一点，
1: 远一点也听得见。定个时，调完声音之后，比如定一个小时之后，它自动关闭。
0: 哎，但是美娟说的那个雨声，我会有同感，因为像尤其是哈，就是下午开始下雨，然后哗啦哗啦哗啦，可能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整个人都不精神，就是感觉躺下我都能睡着，
1: 迷迷瞪瞪的。
0: 对，甚至说有的周末，它如果是这种天气的话，我中午那一觉我睡完了之后，我很有可能，我如果闹钟不响，我会睡到晚上天都黑了。然后起来之后，其实因为睡太久了，身体是一种负担，因为睡久了也是一种负担。我
1: 起来之后有点疲惫感，
0: 那是相当疲惫，而且整个人懵到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三连问，这是几点了。会这样，就是如果是晚上的话，它很好的能够帮助我快速的进入到深度睡眠。
1: 嗯，小婷就说了，她沙发秒睡，本人一上床脑子就开始复盘白天的工作。
0: 哎呀，
1: 越想越睡不着。
0: 你看就跟我说的一样。哎呀，你说我在这个岗为我多优秀啊，我就不可能被 AI 替代。
1: 自我 PUA 就是。
0: 哎，你说想完多亢奋。
1: 嗯，所以就睡不着啊。
0: 是，
1: 就是有的人习惯在晚上睡觉之前去复盘。复盘今天一天的工作，或者今天一天的这个经历。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
0: 天哪。
1: 然后复盘完之后人就
0: 很精神了。
1: 对，就特别复盘完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会有一种
0: 失落感。
1: 失落感，愧疚感啊，或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什么的，然后就更难入睡了。
0: 哎呀，今天时间又浪费了。哎呀，你看本来我要抓点时间，这件事儿能处理完的。
1: 嗯，所以就导致会失眠。
0: 哎呀，
1: 那什么时候复盘比较好呢？早上起床。
0: 哎呀，昨天的都没干好，今天的别开始了。哎，玩笑玩笑啊。另外小婷补充了，她说泡脚是个好方法，而且泡脚是我冬天入睡之前的固定流程。40度左右的温水泡个15分钟，泡完全身暖烘烘的，睡意来的就特别快。
1: 对，泡完脚之后，泡完脚或者洗完热水澡，它会解乏。是吧，会缓解一天的疲惫。一位叫做陈怡的朋友，他说年纪大了比较认环境。
0: 哦，能理解。
1: 只要换地方睡觉，夜里就容易醒。他说我没有那些复杂的办法，我就带了一件平时盖的 薄的毯子、哦、毯子上面有家里的味道，抱着就踏实、哎、不用抱枕头。
0: 明白了、
1: 哎、很多人喜欢有就是自己熟悉味道的物品哈。
0: 那、我们都说阿贝贝，你有你的阿贝贝。
1: 对，阿贝贝也有他的阿贝贝。我的阿贝贝就是小猫、哦哦、然后小猫也有他的阿贝贝，比如他的小玩具、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

0: 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你会不会认床啊、认枕头啊，或者说认一个睡眠环境啊？
1: 嗯，
0: 出门住酒店啊，或者说你出差啊，或者说换了一个环境，你就感觉说，哎，影响到我的睡眠了，还是说你就是那种说，哎，我甭管去哪，我反正就是倒头就睡，睡眠质量感觉比较好，甚至说。是属于那种我在沙发上很放松，都是那种秒睡的。
1: 嗯、
0: 但是上床我就翻来覆去入睡困难的朋友都可以来聊哈、嗯。关于睡觉的这个经历呢，咱们都可以在九零一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哎，之前我其实有看过一个报道，甚至说有一些博主推荐

0: 有一个叫做助眠香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哈、啊，就是有使用的朋友呢说它往枕头上喷两下，就感觉说、哇，闻着这个淡淡的味道，我身体放松了，我很好睡。但是也有朋友反映说的两下之后啊，熏了一晚上都没睡着，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哈、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尝试。
1: 我也没有，我也不会，
0: 我没尝试过。就是这个香薰这件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住酒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个酒店有每个酒店独属于他们的那个味道。他们是聘请了就是很高级的一些调香师，专门为他们这个酒店品牌调制的这个香味嘛。然后所以说你一进到这个酒店，你说哦，我就知道了，哎，这是什么什么连锁，什么哪家酒店，会这样。甚至说你进他房间的时候，房间都会有种淡淡的香味儿。但如果说你告诉我那个什么香薰啊，给它呲呲喷到枕头上的那种，我觉得不行。
1: 有的人他对这种
0: 香味比较敏感，
1: 对，特别敏感。甚至像有的朋友、有的同事，他如果在电梯里面遇到喷香水比较浓的，
0: 会咳嗽。
1: 对，打喷嚏就会比较敏感一点。那有的人就喜欢淡淡的香味，每个人就感觉不一样哈。
0: 对，然后小袁有说，他说我就是那种沙发秒睡型选手，一到床上呀，那这思绪乱飞。他说我尝试过很多办法啊，后来我发现了，就是因为躺在床上，你要一直刷手机嘛，然后刷着刷着之后，你就越刷越精神，一直在刺激着你的大脑。所以最近我其实在尝试睡前半个小时放下手机。
1: 挺好的。因为手机的蓝光它有时候会抑制我们的这种睡意哈。
0: 是，
1: 如果放下手机好好的在那儿，就静静的冥想一下，可能有助于睡眠。
0: 是。然后凤有说，他说出门旅行的话，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啊，他说我换床非常容易半夜醒。然后包括说带枕头这件事儿，我尝试过，但是很不方便。
1: 对，
0: 他说后来呢，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带枕头上的枕巾。
1: 枕巾哈，
0: 他说就感觉有熟悉的味道，然后睡眠会好一点点。
1: 你看，挺多朋友都喜欢有自己熟悉的味道啊、带枕巾的或者带衣服铺在上面的都有哈。
0: 但是就是枕头上铺个枕巾这件事儿呢，以我们家来讲哈，我们家只有
1: 可能男士是不是
0: 而且只有我爸，就是年长的朋友的男士会垫一个
1: 哦，
0: 因为怕那个枕头啊就是变黄。
1: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枕巾
0: 其他人好像不太需要这个枕巾，
1: 枕巾比较适合掉色的男生就是你是吧，但有的男生他容易掉色，掉着掉着就枕头他就黄了就黑了，你就铺个枕巾就以防枕头被枕黄。
0: 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小时候比如说去爷爷奶奶家或者说去外公外婆家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枕头上，甚至说我们就是以前家里头很早的那种装修，它会有搭配那个花床单，和那个花枕巾，就是
1: 一套的，
0: 对，一套的，它就是一定要铺枕巾，然后那个都经历过嘛，电视机然后照一个，空调照一个，
1: 对对对，
0: 甚至遥控器上包一个，
1: 电风扇也要照一个，
0: 是
1: 就是怕落灰尘，做那种防尘罩哈，
0: 对，然后
1: 比较那种古老的防尘罩，
0: 对，但是现在枕巾在我们家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低，
1: 但有的人睡得习惯，其实我是有枕巾没枕巾都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它枕巾有的是那种纱的，它比较吸汗，就那种纱布纱巾的那种材质，就夏天如果出汗的话垫一个枕巾就比较吸汗，也很挺舒服的。
0: 明白了。然后慧敏有说，他说我是认床垫，
1: 那这个
0: 床垫
1: 不好，
0: 软的睡不着，
1: 出差不好带，
0: 硬的腰难受那您需要的这个材质这种触感应该是啥样的呀？
1: 鹿胶的
0: 贵的
1: 就是不软不硬的哈。他说床垫太软，他就垫上自家折叠的薄垫子。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哦。
0: 这个不会占空间吗？你出门带着。
1: 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可以，放车上哈。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坐动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0: 是，而且他也有讲到泡脚这个事儿，他说睡前泡泡脚嘛，泡完了之后擦干，马上上床，不要继续刷手机了，躺下之后其实还蛮好睡的。
1: 老周说我不会严重认床，但是换地方容易浅睡，
0: 睡得不踏实，
1: 对，他一点动静就醒。他说我就是抱一个自己常抱的玩偶出门，他说不管多大的年纪抱着就很安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阿贝贝。
0: 哎呀，
1: 多大的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

0: 呗，
1: 是。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来盘一条吧，好不好？嗯。倩有说哈，他说之前出差呢，每次换床我就会整夜的失眠。我尝试过大家说的，又是喝热牛奶呀，又是泡脚啊，效果也就那样吧。嗯。他说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到酒店呢，我先整理房间。比如拉好窗帘，
0: 勤劳型选手，
1: 调暗灯光，熟悉一下之后，晚上睡觉可能就会相对顺畅很多。
0: 嗯，每个人对于失眠，对于认床失眠都有自己的绝招哈。
1: 你这睡前的仪式感这么足吗？
0: 就先做卫生，把自己做累了，然后先整理房间，整理累了之后，然后就可以这个安然入睡了。
1: 是，哎，其实我们说到认床也好，沙发秒睡也行哈，就是说的都是说咱们的身体啊和大脑在替我们寻找那种放松啊，那种安全的感觉，
0: 熟悉习惯的感觉哈。
1: 睡不着的那种晚上啊，它未必是。不是说你床不够好，或者说哎你怎么着，有可能就是你心里头装的事儿太多了。
0: 对对对，其实每一个晚上我们如果翻来覆去的话，就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1: 当然，
0: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张安心床。哇，睡觉的时候放下手机，卸下疲惫，把白天交给白天。把夜晚还给自己。
1: 哎呦，今天晚上希望大家有一个好梦啊。我是陆欣，
0: 我是心雨，
1: 那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 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蛙，天天虎记我，我是小丹。胡姬我保留了段落你古汉语文貌，一拉你送一书看你要怎样碰手，细节说每了一节都有古文。今天让我来练习所以这个节地期不记得古偶你胡姬还原书诺诺多胡姬我带龙诺诺就来让我普通话说讲你叶子多普通话带龙让我装起为诺诺超为诺诺青味叶子，但是胡椒我用用古仔红青味糯糯，这也是本意的荒原剧场，是西打西记古汉语密宗。所用该仔一段就记载到，糯本意是指短配，所以呢圆圆的烟片，多胡椒荒原带拢，草木的叶片都红青味糯糯。也需求于更轻柔、更生活化，所以老胡椒代代相传于通人讲话。一来胡椒话就为古汉语挖话所记有力证明。多胡椒那年你送求于大龙，诺诺随随可见，三人混话也真个简单。生活大龙，那阿公秋诺，意思就是树叶；大诺，意思是茶叶。菜糯意思就是菜叶，胡椒话用千年古仔描绘蜜送红屋，干结不压地。扫片叶片，扫叶古仔，扫果鲜音，只要不用六种基金的许会，侬为了我胡椒话，都巨大后头你文化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2: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

0: 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读古文或者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读到或听到长辈给别人介绍晚辈时常用犬子这个称呼。对于这个称呼的来历说法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它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是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太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宋人王茂的《野客丛书》也说，所谓犬子者，就是司马相如的小名。最开始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之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竟一时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第二种说法是，犬子这个称呼其实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宣扬。古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现在人大不相同，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即使富有也不暴露，称呼中比较谦虚，称自家为寒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等等，而称别人则有礼貌，如贵府、贵公子等等。三是父辈的自谦，说犬子是父亲对别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自谦之词。四是夸奖别人的子辈，这种用法来自成语虎父无犬子。庄稚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以十九岁为之妙龄若稚，龄数千里之莽涛仰慕，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关于犬子，你知道了吗？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你知道鳕鱼有抗冻能力吗？生活在海洋世界里的鳕鱼啊，有500多种，它们大多数分布在大西洋北部大陆架海域。其中生活在南极的鳕鱼以体内有一种特殊的抗冻蛋白质而闻名世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对我们人类又有什么奇妙的作用吗？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罗斯海是我们地球上仅剩的一片原生态海洋，也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受到污染的纯净世界，那是南极鳕鱼的乐园。在南大洋比较寒冷的海域，甚至在位于南纬82度的罗斯冰架附近，人们都能找到鳕鱼的活动踪迹。嘿，那里呀，可是冷彻骨髓。但鳕鱼就是不怕冻。南极鳕鱼体型短粗，呈银灰色，略带黑褐色斑点，头大，嘴圆，唇厚，血液为灰白色，没有血红蛋白。作为食用鱼类，它们肉嫩质白，味道鲜美可口，营养价值较高，价格昂贵，被称为是海中白金。南极鳕鱼的独特生理功能是抗低温，因此它们除了被作为重要的资源而进行商业性开发外，它的抗冻功能也备受关注。科学家在跟踪研究中发现，原来南极鳕鱼的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物质，叫做抗冻蛋白质。这种抗冻蛋白质的分子具有扩展性，结构上有一块给予与水或者是冰相互作用的表面区域，容易粘合于冰水界面上，从而呢抑制冰晶形成，也就是说让水的冰点降低，从而阻止生物体液的冻结。通过这种特殊的分子结构，抗冻蛋白质赋予了南极鳕鱼一种惊人的抗低温能力。目前呀，科学家正在模拟鳕鱼等生物抗冻的机理，希望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抗冻蛋白质，用来储存肉类食品、水果、蔬菜等等。关于抗冻蛋白质的研究和应用呢，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生活都有很大的意义呢。科学家还发现，在浮冰成群的南极大洋栖息着南极鳕鱼、松浮鱼、蛇齿鱼、多斑鱼等100多种鱼类。这些鱼的身体一般不长，生长速度比较缓慢，属于底栖鱼类。它们体内也有一种抗冻蛋白质。南极鳕鱼的心脏每6秒才搏动一次，也就是1分钟搏动10次，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与其他鱼类相比是很缓慢的，大约13到17岁以后才能成年，它的寿命呢可达50岁。成年南极鳕鱼的身长可以超过2米，体重达到150公斤，嘿，它还真的挺壮的呢。好，关于南极鳕鱼，小鱼阿姨就先和你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更多的发现，也请你来告诉我，给我留言好吗？谢谢你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李林锦同学的《崇明里的生命诗篇》，有请朗读者刘牧晨。
7: 《崇明里的生命诗篇》，文李林锦。读一本好书，如同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今天我想把法布尔的经典著作《昆虫记》推荐给同学们。这本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既是严谨的科普宝典，也是优美的散文作品。它就像一扇通往自然的奇妙窗口，让我们窥见昆虫世界里不为人知的精彩与感动。《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是法国享誉世界的昆虫学家、文学家，他耗费整整30年光阴，善用饱含温情的文字将这些发现娓娓道来。不同于枯燥的科普手册，法布尔始终把昆虫当作鲜活的生命来对待。在他笔下，每一只小昆虫都有独特的性格与故事，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我推荐这本书，首先是因为它让我收获了很多新知识。从前我只知道蜜蜂会采蜜，读完才知道它们会通过独特的舞蹈传递蜜源位置。从前我以为蜘蛛织网只是本能，却没想到不同种类的蜘蛛织网的形状技巧竟有天壤之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对身边的自然世界充满了探索欲。如今走在公园的草丛里，我会忍不住蹲下身观察蚂蚁搬家，凑近花瓣细看蝴蝶振翅，在平凡的角落发现更多曾经忽略的美好。更让我从容的是法布尔对生命的赤诚与敬畏，他从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小生命，无论他多么不起眼，在他细腻的笔触下，蜣螂催粪球的勤恳执着，萤火虫发光的温柔烂漫，蟋蟀筑巢的坚韧专一，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他曾经说，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这句话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让我深深明白，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不管是空中的飞虫，还是草丛里的爬虫，都值得我们尊重与欣赏。

上，昆虫记不只是一本科普佳作，更是一本教会我们热爱自然、敬畏生命的精神读本。如果你也渴望走进那个妙趣横生的昆虫世界，探索自然深处的无穷奥秘，邂逅那些灵动可爱的小生灵，那就轻轻翻开这本书吧。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深深沉浸在这虫鸣里的生命诗篇中，久久回。

0: 谢朗读者刘牧晨。接下来有请刘先勤老师点评。刘老师好。
1: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李林景同学的这篇《丛林里的生命诗篇》是一篇质量很高的好书推荐文，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既介绍了书籍内容，又分享了真实的阅读收获，由书本走向自然，懂得敬畏生命，把阅读带来的成长写得真挚动人，文字温柔有力量，感染力很强。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细细品读一番。首先，你题雅致，意韵悠长，题目《丛林里的生命诗篇》十分出彩，没有直白叫推荐昆虫记，而是用虫鸣呼应昆虫世界，用生命诗篇点出书籍的温度与诗意，一下子拔高了文章的格调，也让读者感受到小作者从阅读里读懂了生命之美。其次，表达有序，层次分明。习作按照推荐引路，作者介绍，收获新知，感悟生命，发出号召的思路展开，逻辑非常清晰。小作者先交代《昆虫记》既是科普宝典，也是散文名作，再举例蜜蜂跳舞、蜘蛛织网的新奇知识，接着感悟法布尔对微小生命的敬畏，层层递进，清晰展现了阅读从获取知识到滋养心灵的完整过程，体现出阅读正在带着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第三，思维深刻，立意高远。小作者没有只停留在介绍书本内容，而是读出了书本背后的精神力量，抓住法布尔“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这句话，联系枪狼、萤火虫、蟋蟀的生活细节，懂得每一个微小生命都值得尊重，能从一本昆虫科普书延伸到敬畏生命、热爱自然，这份思考非常可贵，真正做到了以阅读丰盈内心，以见识拓宽眼界。第四，语言灵动优美，富有感染力。开篇用读一本好书如同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引出推荐比喻特别贴切。在文中，一扇通往自然的奇妙窗口，一束光照亮了我等语句细腻温柔，结尾沉浸在这丛林里的生命诗篇中久久回味，收束全文，文字流畅优美。值得一提的是，小作者还结合自身的生活，写观察蚂蚁搬家、蝴蝶振翅，让阅读真正落地，从书本走进生活。最后，再次感谢李林景同学的这篇精彩习作，也让我们看到阅读不只是增长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希望更多小朋友继续保持这份热爱阅读、善于思考的习惯，在文字里看见自然，在细微处敬畏生命，用阅读打开更大更温柔的世界。
2: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3: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4: 欢迎收听幸福草，
5: 我给
4: 呢，就是

0: 学校草，农学院的一个老学生把那个没用的东西比野草呢变成山珍，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1: 仙魂草真的是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原型，让更多的学生们成长了以后从事这种科研啊、外交啊、国际合作啊，也给他们一个启发，小小的一个启发，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
2: 仅以此书《幸福草》向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教授、林冬梅博士及其团队队员和家人们致敬。《幸福草》作者小月，播讲小月。
3: 第三集，晴朗爸爸太自信了，不，准确的说法是自大，即使到了落魄的田地也依旧顾我。若不是因人陷害，凭我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虎落平阳？错不在我，小人难防。晴朗爸爸不止一次跟身边人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破产纯属意外，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屹立不倒。这些话晴朗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晴朗爸爸个头不高，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说话时总是抬着下巴，本来就小的眼睛再微微一眯，一副瞧不起别人的神情。前天爷爷和爸爸吵了一架，爷爷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我以前是个渔民，日子也过得去，虽然挨过饿受过冻，但也拉扯大了你们兄弟姐妹六人，后来还有了自己的鱼铺，日子总能过下去。这前提是人得踏踏实实去做事，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儿饼。你说的是老黄历了，爸，现在这时代你不懂，人人都讲面子，面子比里子重要，里子再破也没人看见，面子破了人人都要嘲笑，我怎么能丢你的脸？为了投资我的酒楼，你卖掉了店铺，我若是给别人打工，这叫守不住家业，如果亲家一代不如一代。爸爸用力捏了捏鼻子，不，绝不可能，没有如果，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晴朗爸爸的理由一套又一套，他现在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唉，爷爷叹了口气，他的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发出均匀的嘟嘟嘟嘟的声音。沉吟了老半天，他还是决定说出真相，尽管这可能会让儿子难堪。面子，嗨，晴朗爷爷咽了口口水，爸，不能自食其力才是丢脸，才是把面子打破了，这句话咽了回去。他担心这样说了，说破了，儿子会更加不顾脸面。左右为难之后，晴朗爷爷长吁了一口气，换成了好听些的句子。儿子，你也是当爹的人了，随便先去打份工吧，踏踏实实养活自己和孩子，我相信你以后还有机会。不，晴朗爸爸坚决不同意，去打工就是沉沦下去，我绝无翻身的机会了，机会要靠等待，您别瞎操心了，我心里有数。晴朗爷爷的两条眉头快要拧成一股绳了，他的脸色变得铁青。你现在这样子不叫沉沦叫什么？不做事天上会掉馅儿饼。打住打住，晴朗爸爸极不耐烦，他不容置疑地提高了音量。今天就说到这里，爸，我一直在等机会，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儿就行了。说完他大步流星走回卧室，随后又是重重地关上了门。就这样，晴朗爸爸把心门也关上了，他不想听人说话，不想被人揭开伤疤，他更不想直面自己深陷的困局。人人都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晴朗爸爸却认为短痛比长痛更残酷，他愿意做温水里的青蛙，看不到感觉不到就可以避开剧烈疼痛带来的挣扎。涅槃重生，先要跳进火里，但晴朗爸爸却害怕照亮自己的火光会灼

0: 张自己，所以他逃避一切找工作的话题，任由自己陷入黑暗。今夜，秦朗爸爸吃完了儿子煮的面，在昏暗的灯光下单独面对儿子，醉意未消的他突然感伤起来，他把脸埋在手掌心里，含糊地说：儿子，你别责怪爸爸，我也一把年纪了，我从年轻时就跟着你爷爷搬运海鲜，销售海鱼，后来开小饭馆，再后来开酒楼，本来一切都好好的，顷刻间我的事业大楼就坍塌了，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我从老板变成无业游民，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比你们更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儿子，爸爸废了，爸爸已经废了。
1: 爸，你不老，你跟爷爷说过，你会找到机会重新开始的。
0: 秦朗抬起手，想摸摸爸爸的后脑勺，就像大人安慰难过的孩子那样。可他的手却在往前伸出时突然悬在了半空，停留了好一会儿，他把手往回一缩，搁在了自己脖子上。秦朗鼻子一酸，手又移到眼睛上揉了揉。他宁愿相信爸爸从前说过的话，眼下爸爸的这番话让他感到后脖梗凉飕飕的。秦朗爸爸抽泣着说：那些不过是哄哄你爷爷的话罢了，但我骗不了我自己。秦朗一言不发地听着，他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知道爸爸是好人，爸爸知道一切都不对劲，但他无能为力。秦朗作为他的儿子，又能做些什么呢？爸爸接着说：你相信爸爸呀，我一直在默默等待。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听你妈妈的话，我会好好做的。秦朗还是没有回应，他把头垂得更低了。等了好一会儿，爸爸没再说话，他便收拾了桌上的碗筷，走进厨房去了。两个面碗都很干净，不仅没有剩下半根面条或者是鸡蛋渣，甚至连一滴汤都没有，他们都饿极了。半碗面和一个鸡蛋不过是帮他们对付完了吃饭这件事。秦朗告诉自己，饿不是有没有吃过饭，而是吃不够。吃不够的解释很多，太贪吃，消化太快，食物太美味。他们家很少买零食，爷爷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和爸爸更没有。洗完碗回到房间里，秦朗心不在焉地写完了作业，早早上床睡觉去了。如果刚才秦朗爸爸是被饿醒的，那么此刻秦朗只想赶紧入睡，遗忘饥饿。饿像一条顽强的蠕虫，在秦朗的肚子里悠闲地散步，搅得秦朗心里发慌。他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只好开始数数，咕咕一声，咕咕两声，咕咕三声。大约数到咕咕109声的时候，秦朗终于睡着了。第二天秦朗醒来，他闻到了从厨房里飘出来的稀饭香，他知道一定是爷爷回来了。他兴奋地在床上喊了一声：爷爷，你回来了。昨晚饿得难受极了，这让秦朗对爷爷的归来很是激动。他迅速换好衣服来到饭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香啊。米饭有什么香的？爷爷爱怜地摸摸他的脑袋。爷爷从老家带回了新鲜的鱼，晚上给你做红烧鱼。
1: 太好了，爷爷做什么菜都好吃，我都爱吃。
0: 秦朗边说边走进厨房帮忙盛饭。妈妈在秦朗那么小就离开了，爸爸虽然也很爱他，但陪伴他最多的还是爷爷，所以秦朗很懂得心疼爷爷，经常主动到厨房里帮忙。秦朗爸爸每次见了都会阻止，用他的话说就是：做家务的事情很简单，大了再学，现在还是应该好好学习。秦朗并不当面反对，他知道是因为妈妈的离去，爸爸对他有些歉疚，舍不得让他做家务，觉得做家务是让他受委屈了。 可晴朗不这么认为，他喜欢做家务。

烧水、做饭、擦地、晾晒衣服，他都会。爷爷很乐意教晴朗做家务，幸好他会做家务，不然昨晚父子两个可能就什么都吃不上了。把清香的白米粥端上桌时，晴朗暗自责怪自己，昨晚怎么没想到用电饭锅做饭呢？有了白米饭，把煎蛋、方便面当菜配，他和爸爸的肚子就不用咕咕叫到天明了呀。我真傻，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怎么了？爷爷觉得纳闷儿。哦，没事，有只蚊子从我耳边飞过。晴朗才不想告诉爷爷昨晚没吃好饭的事。晴朗不愿意让爷爷担心自己和爸爸。爷爷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在爷爷回乡下的机会并不多。晴朗坐下来后，稀里哗啦把一整碗稀饭倒进了肚子，他太饿了。爷爷疑惑地看着他问，怎么吃这么快，一口菜都没配。我还要一碗白米粥。晴朗自己去盛饭了。多着呢，你慢慢吃，要配菜吃，胖奇酥很新鲜，还有虾米、紫菜和炸小馒头，多吃点儿。星期天傍晚，秦海明突然想检查晴朗的作业。他平时很少关心儿子学业，这让晴朗措手不及。他吞吞吐吐地低声回答：“还没做完。”那么丁点儿作业，磨蹭到现在还没做完。爸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失望，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连野草都不如，太笨了。”爸爸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说儿子连野草都不如？如果你是晴朗，会如何回应呢？这一集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手中正好有《幸福草》这本书，那你就先看看后面的内容，先睹为快吧。希望这本书会带给你很多阅读的快乐和启示。我们下一集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他听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四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七零八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冠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
3: 赵大人
2: 您别骂我，您看看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哎呀，我说周大人，这大学士牌坊你也捐了银两？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谦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行了，周大人，既然你们是功命在身，那下官也就不说别的了，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回走，今天晚上咱们也得在我们荆州府住下。好吧，那你这位知州大人费费心，我们就住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呼呼啦啦的跟着就进到了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那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

0: 修建着大学士牌坊，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和气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啊！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啊！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啊，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府，还有户部尚书，还有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轿，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波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增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啊、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增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增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增和解了，金学增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

0: 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
1: 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说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
0: 啊，
1: 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合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
2: 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您一个人去，谁也别带。”“
1: 哦。”
0: 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
1: 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
0: 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30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边拿着勘合旨意，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
1: 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
0: 在下赵谦。
1: 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
3: 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
0: 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
1: 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
0: 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
1: 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

0: 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
1: 啊，
0: 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谦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谦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谦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
1: 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
0: 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
1: 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
0: 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
1: 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
0: 赵谦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
0: 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的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墨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府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

0: 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僧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僧？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僧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僧。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2: 接下来您即将

0: 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1: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2: 真实记录福州华店，
1: 经历福州。
3: 为胡椒圈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今南今日胡椒的作用内容有：老师国际化、专业化、次文化、平板化，并非要求。高标准推荐，全球皆能，高行调配均有。国年龄五现代，今夜你跨年内世界红海总杯大会，总有首演练，并且召开盘古总结会。胡卷明年前夜八卷闽南花博。胡椒三年四亚前的顺风，胡椒在探索写历首篇九年一关节，十二年一关节学校，稳妥推荐高龄界人学校考虑招领接老改改。接下来请听顺沙内容。你看你内世界红海总杯大会开幕在即，是我十三号胡卷成为胡语的胡椒气味剧的国年龄，胡椒在气浪五现代。今晚还是国际会展展览，今夜总有首演练情况，并且召开盘古总结会。今日有多青衣好事关帖，习近平总理的关于今年海院全国的旅游论述，加上多胡卷考察时旅游讲话进行。临近老师胡卷成为更有要求，按照国际化、专业化、次文化、平板化并非虚劳，专利以后推荐高行调配更有。口报大会温暖成功，取代时效。会议之后，郭瑞敏摆应后世界红海总杯大会，是胡卷胡椒坚体炫海杜卷加卡卷列中国海院今年华电示范区域具体行动。当前大会调配干扰已经整以最好全球界人，多华院连续周检进行，全红五人本次总右手演练成果，都从我们的导演坚体进而究竟。聚焦端午节点逛园环节，转流天互办总结，策划提醒，努力打造海院两米级世界级国际领交流合作品牌盛会。会议强调，多抓西抓沙，布点会偶接待松动按波等各项调配应用，加强一连磨合，确保各部门搞环节干结松动，搞好运动，多优化嘉宾接待，跟转流天互偶包容，造搞设备。就到夜静暖心，点燃胡卷胡椒浓厚形状。多老师吴总抓酒松更了解解，家眷端游嘉宾端游卡松椅会见会端会好转酒机交通对接，而用后三轮清单取向更多项目，点燃跟合作成果落地。多水落得两虚密，聚焦活动主理端关消防后勤保障视频安装医疗救护案件安保网络安装信息安装等九环节，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类豆花需要可以快速响应，妥善取缔，全力保障变电变回安装，上车运行安装。会议要求搞更有组各地区各部门多劳各梳理以半计数量，加强生产联动，密切协同配合，以最佳状态、最高标准、最细举措、最优作风，抓好各项更有措施。口播大会，把应酬影响，把应酬地势，把应酬品牌，把应酬时效。十三号，你看你内世界红海总杯大会总右手演练，多胡椒海黑国际会展锻炼举行，为大会丢盔，造好全红总杯。本次演练，本位领会演练，嘉宾一段演练。胡卷松镇跟群现代松柏工业华电回购店区跟两道松光路量演练，葵茂市跟左龙蛋演练、红龙蛋演练、新翁丁丁翁应演练、网络安装应急演练、豆花应急区的演练等被大环节四高也断经。多胡椒海黑国际会电丁丁一款彩色会电椅新翁丁丁翁应演练丁多面积呀东西而电脑端需疾病毒片先端网络以往各手运动快手温信数据端书。当日组委会更有以往警官呀背台机呀前一代表安保以往等参加演练。先端以往恰乱设备等搞右手助理右手运行送团演练总体进展顺利。据了解 你看你呢世界风海总被带回转多谁呢好去毛按照 A 加 C 加 N 总太困啊写得骚乱魁毛谁风海总被带回龙蛋左龙蛋胡卷星海院今年上夜下早重新华电带回你看你那年 IMO 对我考题书海水重新研讨会胡卷松正赶卷现代松波工业华电回购定西乱作业活动系列轰龙蛋等你改海院扩厂物联运哈推荐活动重新新国对接会你看你呢第四届胡卷国际海院总备保障会定恩顿配套以及冬季活动带回地利于打扰郭姐海院今年下早华电海院扩给协同创新海院扩欧地雷破机推广海院污命高六护港以对有兵带庆华溃火高六下早推动海院总北商业机共不于改内内月薪谁上啊胡卷星跟孙恋花博你看你呢胡卷星命运前夜八卷榜单既然有胡椒车跟孙恋留改稿胡椒跟用欧三尼西亚前夜一位一位数量以及犀利节目都位居尊姓第一又今天你看八卷前夜记因修一位门槛谁五类高点三 A 一米美敢所能念送比提高三点一 A 一米美一位门槛连续多年翁博泰星其中胡椒一位命运前夜因修重压修材斗跑所望 A 一米美俊宏壮天胡椒命运更压中哈犀利华电瓦力敢竞争优势多八卷榜单胜胜命中胡椒命运前夜见到内面其中胡卷大东海兴业集团一万公里影印控股集团一万公里顿金索华集团一万公里恒星控股集团一万公里等千二个俱乐部新闻表现英文乱案乱套前夜带动好人天队有区密红博情况按作业带你看三内西亚一位前夜红博多四节感应车区其中胡椒新区东老区起家古老区胡枪车马梅区高屋啊天天朝给密商业基础扎实乡区中模几嘴吉隆业感数毛业盛选华丽的地点俊伟胡椒顾欧捏北家前业一位吉隆业八卷捏其家前业一位胡业八卷三内一家前业一位重新庆明天八卷的类别榜单胡椒车一面进入军力印华记胡椒车神武武高于巡业华电纵横规划名考探索写历收片搞念一关节谁你念一关节吼号规划名考七节豁免以对点应偶配套七行跟片也四行行动家眷东带高于更了解左面亮的眷众等为通为亮的东镇接抓军官波末勾后记载记高于亮的特解文献楼西等入雷亮的好论护载解一清华西些新喜来保路一跟片轻易退整高于协同东一眷列塑造李代徐印新给过以卷卷短续整高于特协为银量退整扩欧高于特于米于老龙高于感心理卷空高于云哈病句巨大时间预印感好加下往协动提醒后生意虚论到来拼贼扩欧银用素源感新兴卷空嘴命白河公办又贼给基础高于以卷后基础高于中哈改改实验区为同量以右滑后卫军给为基础推动后建高于聂欧高于破龙高于地序高于感做梦高于协调华电顿点西些中豪姐改改新右贼口号不予给黑感顿景兴给黑同跳推整顺境感高于高欧基隆提升推动景业高于高定高于年月薪斗筹三高运哈扩高运回给率推整顿高贼顿贼薄窝光通不远气点接替命运大欧忽远忽也有扩给大欧虎椒大欧像联合研究人员等背后清华中国国号区密记录短夜东华对您忽远新兴宫内在了红女人眷恋远华高于高级龙华电接称西些云岸更天新增不远收片命居爱好论高卢右手高率文献高率龙宫高六口后记拉等季节推动应用地内湖内高于地理感高欧破机对你屋应用地内扩量实现高于左面速地化短信提醒高于现代化地理能力感嘴病清华高于盘改改改稳妥推荐高轮改良口号可能就能接楼改改清华易华地高 提醒校方应该救护。

能力，引导解放民办教育变好发展。扩大教育区域协同，跟高水平单位开放，头点民众买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宽定学校皆大协助，接替公立各类学校，跟大江二地区国外优质学校，第一乡会姐妹校，生态化开展交流合作，纪律接替天津大学在运段位合作并好。规划提出到二零三零年，当代教育事业全面领导以特级记者更加健壮，教育科技人才以特发展结果基本形象，大地特米老五育运下语音特写不断进化，可有体制行动有效实现。教育军需适配记者提出文献，教育队伍建立信号线队，官员两面改革取代实际成进展，教育现代化加卡推进，教育政策建立取代断有改良性信号，教育综合实力现代增强。记者随时要了解到，位于崇南区红公路金州南路多口的新断电项目天顺越东向建立进电送来，目前处于今天验六过量。西南东关斜线设备东部安装，结合年的总管开业。天顺越东向在沪卷线修造地铁铁与总下铁，建地面积约四点七亩，总建内面积大约五点六万平方米，总道距大约五点一二米米。项目以 TOD 以公共交通为多元的规划发电模式为基础，通过铁与加商业、地铁加公网跨界运行，规划蓝油、黄油、羽毛油、皮卡油、屏幕油、卡油、油泳、卷心、基建、泵厂、西南高尔夫、电力竞技等廿几个运动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据了解，这些项目地块多粗壮改良，就面靠铁与加商业和核心运动性质，是福州市优化铁与商业空间布局的重要起点。作为民营企业全年度制作规划项目，天顺越东向定播了西南民营聚网做到大型体育综合体建立的规划。连屋岩单元镇对面村磨老军事基地超磨老迎来新书采收机，一个人准备欧文胡椒农贸气浪纯鲜全息齐名菜篮具。实际上啊，基亚多对面村磨老军事基地看到军事后体内今后天气多清江水连菜碟空间中大，十大十大停电电与磨老整个卡就百万了青头。据了解，对面村吉列曼军事超磨老十八规模，经过景色化管理三轮稳定，吉列曼在二世磨刀三恶前屋上下三轮比较高，数目可以烧雷把乌雷公军。军事后连段木为高楼基亚超磨老左右烧旺胡椒农贸气浪为公军烧架四点内到四点背带，粗磨老三窝断送阵，内窝断送烧，超磨老前窝压送阵，四窝断送烧。崔院讲粗磨老无伤，比超磨老多五类贵公军，但是超磨老送车时当气浪安静更好，烧架更高。轮送变硬之后，冲超磨老无伤的机往铁板，多每户拿捏七八来左右，高山暗烧。连麦区记录户内跟血浓精彩正中落地，连段梅讲新车改装啊，小小清洁清干地牢进行记录之路，进入冲超乱界分别区域北路更关键的是当地采用以倒倒腰过后龙爪模式，暖土里作念不休，先拿是倒倒腰哩。连段梅选机啊解开密的冲磨牢修完之后就换境进超磨牢，超磨老采收后，一吨在播种要来，收目地每年可以收三扎，连段会上了十倍多。磨老半年就来院地做屋，刀耕还清可以孤单背背，要来贡献清杂，故可以疏松土壤。所结结的所结，地就满载满背。一讲龙走后，土壤有机质明显提升，花卉运乱锻炼更焦。磨老偏仔也捐了提升了，地大而提升。去年来，连屋岩提出优化农业专司机构，依头公里加下周社加农好一模式，大力推广倒倒腰过后龙走，既可以包容乱世三轮，不提高了摇老三轮，实现土里后裔最大。

0: 话。连担心农业综合匮乏一万公里，多党员定义莫老军事总面积已经超过所业务，推行莫老短道要来三界龙爪军事模式，现象清保限地空山征收益乱成松狂。海南为胡椒圈青，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胡椒圈青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时宽物高矮，悲情逆齐，五三逆齐。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节律真平均。
2: 请照亮老波波。
3: 做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4: 雾霾的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那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波恋古青兴华兴安，波恋的你轻松离去，可以对手搞动手司机，最火你装饰你就搞了东南亚，搞了清掉，为求轻松你兴华内，对钱兴向了五界末一松崩，一个内你居贼骗博装饰高地，乃至全国高地，公务损就呕了，乌兴不像顶，乌兴不像财公华。胡椒早为呼卷的小户，居然也来兴华送印尼都有无赖。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点人再可了解了啊。我口通说好，宋安因为面根临海，而打军荒，最用边界，想为了让我轻修一次乱，干死内外，弄好土地三平的集散地。北岳兴王宋古弘基租上了今夜西里很好的翁邦，翁邦以修了宋平的军队来挖空，之后不仅了拨华电位按地密挖空的宋邦，兴挖翁因为经营有道，上了宋昂鬼类节宋邦端最大的宋邦。清代为了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兴华宋应个人不以宣业为纽带，多奥耶建立了以宋业国内为主，具有动员为信贼的兴安惠王，面积达三千平方米，连贯三节二，尽管宋昂阿昂那了个，国内兴节地区，西末面选奥耶，在安装清水短寸，左右高魁少爷抢索军兴定义末，带龙短寸。数目尴尬，宋康后半米健康的枪索四人，分别开兴安会馆四爷大贼，阿我是董文英欢冲枪索为空，困难里枪索丢眼对条为聪明，是红一边地。点末是少爷大所点，所下枪索来轰动左右，各大威武栩栩如生。在店登所街所降大面跨三安金青七条，寸刀石跟条造木高架，上坡店坐江吊卷创线店吊开阵地，大龙随天豪马入大豪布老爷所店，果烟寸正义逆境卷红定翁论所女工，左右冠打土里翁三正卷水亏心，过去举住举嘴，且扩举后是东轩巨树，而孙梦冲口多干。所有英王及货物来往，都有孙翁的傲慢处意。兴安惠王古正经办过功后，让兴华破链巨拉多官端推举，最细东西也拿惠官莫具备功能。想采集的应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

0: 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你真看准。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怒声音中，感受清清炫境。
4: 福州电台走海之乡，
5: 请你收听走海乡音。
6: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西游。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里，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八连给被告不忘，由我们高区明确团演播。
2: 出来晒塔塔，通信莫受骗。今日去了，去了你女儿闹啰嗦啦，爸你。
3: 专业的人，你不管专业怕你啊。

0: 好地亂的啊呀呀喂你啊走鬼你啊看你假大主一眉观听啊夜里不顾路看你的任何
1: 哪路跟你假大主
0: 你
1: 看住我家
0: 是你
2: 哎呀
0: 啊真好你为你打我也得有你让我木材都开你让地要会送有哎呀红烛红烛没丢去故中啊归应从你共招不共烛救鬼去路空在那段我没救你拿起你路在那天王那来路上多救鬼太鬼求面路把飞练靠求
2: 切靠切靠
0: 路救我救我

让别人那样

天堂迎接来的，我到了西藏。

防御敌，休打

0: 官女啦来讨断，既有女夫妻而为那怪也无难为女哦。
1: 说好，
2: 说好，女托他谁何意？
0: 女得夫意，
2: 得好就谁已经告了王兄弟，一说你受惊。

0: 恨，
1: 别惊动女儿。
0: 王罪轻犯，天啊，暗鬼。
1: 恰恰安全，大怒目。

0: 你进我的岛，就是我的岛，对不啦？
1: 你哪一个女性朋友？
0: 哎，哎呀，奶奶，我，你说你哪一个女性朋友？呀，我的心里，你想见我，就得跟着我去呗。哎，哎呀，奶奶，我的心啊，你可怜的白姑子，多来不往，早累你为难嘞。不理我，我，他来我上为娘啊！哎，你这老的，为什么这样子啊？
2: 哎呀！

嫩为胡椒圈青，一送就来胡椒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以左海圈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认识我，听听福州话，我是小丹。福州话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文貌，一拉你说一句，看你哦，在我碰手。世界上每个日子都有古文。今天让我来认识所有，在我接地气，不几句古文的福州方言语，诺诺。多福州话带拢，诺诺，就来让我普通话说讲的叶子。多普通话带拢，让我装巧一诺诺，草一诺诺。青味叶子，但是福州话用个古仔同青味糯糯，这也许本意的方言剧场是四大四季古汉语密宗，所用该这一段就记载到糯本意是指短配，所以呢圆圆的演变多福州方言带拢草木的叶片都同青味糯糯。也许口语更轻柔、更生活化，是老福州代代传统的通文讲话。一来福州话就为古汉语文化所记有力证明。多福州人的日常口语带拢，糯糯随随可见，西洋方话也真个简单。生活带拢，人家讲秋糯，意思就是树叶；大糯，意思是茶叶。菜糯意思就是菜叶，福州话用千年古仔描绘日常风物，干结不压地。所片叶片，所叶古仔，所过乡音，只要不忘留种几根的树会，侬为了我福州话，都巨大后代的文化运动。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演。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名曲《天鹅宴》。
3: 在七段矿上，

0: 一千年碑，心肝是我。
1: 对对对对，祖母烧炭祭祖宗，铜镜祭正，陈旧镇宅，正算书官踏渠，一无下业，从哪来？看不是我。
0: 谁

0: 水看你啊，是人知青心肠，纠结落意。
1: 哼，哎，老夫做事问你老苦心，老夫输光啊，问你老送你啊，不给，
0: 谁爱买？老爷啊，我看啊，女家命啊，真难看哦啊，一年四年被贱被贱啊，压力无畏不去，我看啊，多见
1: 不见，
0: 哎呀，多见多见多见，
1: 不见不见不见，
0: 哎。

0: 便打我先受命。
1: 谁爷？
2: 救你哦！新家有谁子救你还的说不慌命错一去三寸。
0: 老爷，你也一面小看便打了。今天为老爷看孙宋娘，过问不去，一醉不敬。
3: 谁能看那阵啊？不应啊，这有真说啥？哦，这，注意点啥？
2: 身家正好，
0: 便到来庙会上，亲戚都多忙啊，我好。也迷，
2: 为何比看宋有说明啊？
0: 我看宋娘来谁看娘，宋娘呀来谁送红啊？
2: 何为美？何为红啊？
0: 美娘娘心中宋，天生一心，所谓美丽做得娘。红娘变变化，世事不动，所谓世来红多年。
3: 就
0: 恰
3: 去
0: 那
3: 看老
0: 爷，还
3: 送
0: 命
3: 啊！
0: 哦，
3: 老爷
0: 过
3: 来，我来充秋。
0: 是你不会做，
3: 叫我出来住先。
0: 哦，叫我来是我先我，被你裁定住是先，住来是那老子先，少爷哀家。哎呀，
3: 啊，
0: 老爷。你叫你
3: 哎，叫
2: 名做咩？叫名
0: 做咩哟？啊，所以变到我妹，老爷，你叫名真喊叫宋夫为千女呀，
2: 千女。

love you.

0: 老爷，你不听听着说，也有雷的心肝，谁人啊？
1: 何人？方才暗探中我话，乃是天公问话，三毛女人不成啊！我心关就搞到为恼啊！那就莫怪这个多残跳不是的哈！
0: 应当谁过好我？你应。

0: 见。
1: 嘿，我自吊星无愧，何惧他哉？
0: 老爷，
2: 你的兄长总觉得病痛紧要，
1: 呀呀屁！我是浑水民官，女性公务属水，既来又何？
0: 哦，
2: 你既是浑水民官，却不知浑水之心，你何为定？
1: 这
2: 不知通过答辩，何为累？
1: 用烧喝喝过食水就矮，还弄虚行呀！却未用你还好起家喝过用面家，真无耻呀！不敢使取之为金科玉露，一粒三星命几多？还想做一家事啊？敢取欺天万地之高堂啊！啊！你听你看。
2: 平
1: 君呀，刚刚我去平君，哎呀！

绿梦一王。新新公的国音，北归王迎新新公，迎北归公，给六月爱空天涯，满风切落，一柱楼，万载破碎，狂驾六月，夜雷声，三里之内，震天天，我被劫，五雷虎跃，不听雨，下处是我，四关关虎来，你有关关归雄，天朝主业，开大无穷，四。

人望出领导。哟，阿弥陀佛，命非在我，我破头破脑，天台个妹开门是我，谁开耶？后边的阿华带众之命，叫我命见困。啊，妹都要几日要先见真人来。

0: 你去哪里？
1: 我家秋爱不贪，爱不见山不偷，晒不穿，啊，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吹不邪，妙女画红，飘也内无用金秀，我送嫁啊！你还下世，我不下这多事，今天你如何？
0: 哎呀，老爷，老爷，多多了，
1: 你赶快看啊！
0: 啊，老爷，奴才。奴才万心不甘啊！
1: 你乱了，多多我的位置啊！快
0: 点，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老爷，
0: 老爷，
2: 老爷，老爷，
0: 老爷，
2: 老爷，老爷，别了，别了，别了！
1: 大爷，大爷，老官出来对外面了，
0: 我，
1: 大
0: 爷，
3: 我起来。
1: 你来东口啊！
3: 谁？
1: 哎呦！啊，慢慢慢慢慢慢！啊，够劲多呀！你的老爷死到最尾咋？
3: 老爷那叫荒废哟！

0: 见我自大对女士说，那双娘先生是金玉天女东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扫荡民区小调，寸草丝竿

0: 播民歌代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1: 左海曲言，民歌云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言，是要请继续云爽民歌听我言。

0: 確多過咪多錯啊！
1: 你死
2: 鬼！你做乜事啊？
0: 我家叫你不贪，你不奸，三不偷，四不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吹不邪，妙女画红，巧也灵，温柔见笑，我送嫁啦！你还下世，我不是阿姐多事，今天要如何？
1: 哎呀，老爷，老爷，多到了，
0: 你赶快看啊！
1: 啊，老爷，奴才。奴才万心不甘啊！
0: 你乱人多多过你，我知啊！
2: 快快快，老爷！
1: 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老爷！老
0: 你来动口啊！
1: 死！
0: 哎呦！啊，慢慢慢慢慢慢，啊，都给包围了。你们老爷死到这么早，
1: 老爷还叫黄鬼哟！

0: 当过。
1: 跟内幕兄弟那看出个奇迹。
2: 哎，你是啊？
0: 安徽。
2: 我遇到有事的。
0: 安徽。
2: 到底哪？你开始你没用啊？
0: 你是清楚。
2: 你个太欺负了。
0: 哎呀，你是清楚，不敢欺负。
2: 老夫就死。

0: 吕洞庭，美女甘愁结牙碰仙泪。
1: 六姑姑，
0: 哈哈，一礼进来，甘霖仙送，大礼万岁哟！陆永安，吕星才天涯地斗何行啊？
2: 哎呀，你这个人，你是在拜万岁呀？
0: 吕家听从，
2: 万万岁。
0: 当年是红火辣椒啊，国破所虑是一场空。铁路事业万国土豪，比如用天丢弃的话，现在光带东西是为铁雷落土共同也力，中路都要与铁路一同打手金军倾斜。
2: 哎呀！
0: 啊！
3: 在北渡续演。

民国过后差一点还命这里该有些去铁落银我连不肯恭信等慌抢购国税信与政委该信说说取定过来抢

0: 水运应该
1: 是
0: 吃天我利益到一合理
2: 你也一口气
0: 哦千亿有一数嘛
3: 千亿有一数
4: 谁过英语
2: 听不那去做包牌
3: 哦哦哦天我家言水海有命
2: 有命有丁光星星千古流光
5: 今天千古一夜啊
6: 呀你才天老爷想讲东吹龙永改不要你搬去天老爷家真是浪大地在应对地给呀
3: 如何的见谁见谁之战你也爱下雨好哩
6: 呀每当要制裁君王后事
7: 你列官哪里准备好
8: 了好了
4: 你呀给谁哥哥贵宾的爱情品好好送他进去
7: 你真不懂梦

海东新片片酬，替谁必呀、啊？

进的一旦真心感有多大，待何曾先去提目，待何曾多他领域，只要是顺从待我的地方，但我好心看我

0: 在心，为多久叩见万岁我乱千岁。
1: 哎呀，国帅虎帅勇兵，豪帅武帅噶，
2: 去命也，命神用力，
3: 今神被用不于一点啊。
4: 来，你给你弟公老虎，给你一杯。
0: 啊，谁呀，哥哥？
5: 魏天家，你天为何发抖？
0: 天命诺诺，明星家丘啊，
6: 家丘，魏公身在天涯老死我。
1: 好仙女做
3: 个路虎虎谢无分啊，
6: 谢无贼的啥
4: 呀，我看破你才无代价说嘛，
3: 我以为无言的
5: 道友来了。
0: 谁
5: 我说把你给我一欧年替快快一卡请归
0: 下万岁我乱千岁。
6: 这倒霉鬼给那偷贼红套啊，
5: 是呀，心情有意

0: 이 성년들이 러고 수종하라 다이도는데 니가 일량 행치고
1: 미생원 팔종이명바

0: 乃是正须夜心且还债于人，正因我并应见谁还债不为破寒出心，待你立作心里为龙用不龙官司细品，以为故姓很还。
1: 这
2: 龙来，我来可以下下翁啊。
1: 行啊，我万错。
3: 杨英，我得好冷心上哎。
4: 命啊，我花不命上盖吗？
0: 我的情感
3: 是，
0: 我才得我女坚信不告，等到论债权，做你的爸妈谁铁道出家皈依我。我女工作明媚，清心寡欲，颇懂君生，忠心讲和。

0: 去，都就要讲去呀。
1: 回家来，可喜可贺，
0: 可喜可贺。
1: 嗯，应有失调，留下无人听。宽才不开流索条，落户最好的歌声，该最好的退票啊！
0: 我吃光心该不管他哟，只怕主动再去一日难为困难。哎呀，过来帮我拿刀！你啊，
2: 你谁？在每天三个主义大小必言之故，
3: 梁静。

0: 听到没有？今天早海开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整的，欢迎面来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1: 仰啊唱，大呀大，杯碰杯呀就对酒。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虎啊，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样
1: 我
0: 呀？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啊，关键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那又好几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门口下话电动车顶歪哟，真爱很闹，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上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一管啊哈、啊、哎你说你想广东在你那几万年危险了咯
2: 危险了为了你走完老化无论你些为了错边远离那楚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虎酒威灵台一个女走完大门口啊能流落一路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大鹅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要你了吧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呢哇哈也可以亏没再下下咯我在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人类但再滑就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取花因为老五是阿女的那个引导啊不然你也吃醉变美术导点生个救援者生个救援者劝你当然没保个了有

0: 起立诶更要花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烧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宽就爱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所以虎哈给了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虎哈家给了你嘛。
1: 一把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花。
0: 小家一把管理一年留写你。一把管理啊新留写你就往老花啊新来多加太。给花你加宽金的写搞你。你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现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和了给你家对面龙小口汤里面给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了啊中华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我呢家有烟家进化可以都亏哦。我那边理解啊一把就手边手边你可以改来。刚刚我家喝了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和了给新的一边为人哦给好啊哦有点手哦。
2: 当然是中华。以前我都坐在我家老花一通啊阿里就做我修口的哎我的猫爱这里通这里我没做我修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地班妈妈死你了啊我看见你个呢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0: 站来啊抽风机火顿电洗澡顿电驱密没来困扰你留到探店见我用我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让我一点会轻易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力加线手力直接东华口公安里交通管理部门可处理。
3: 为了你外最少难为状元计划行道。
0: 辛苦要管理改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1: 一般你说你都给我爱我啊
0: 南岸山网播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有边子喎，还我一只沙澳，也应该多采客套中话要乌，也欢迎你加到南亚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2: 啊，我会来呀、
0: 啊，当然咯，你也可以关在手啊，胡椒上车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误单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话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花，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真态，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2: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陪阿叔我吃完老花。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行动他公安动在这带一些美好处理的这探店会让我都加卷手啊一句你就会拆过那个也让我胡椒量的命居啊
4: 说完了话乱了味想拆管啊修丢西乱了胡椒量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12: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2: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11: 九零一
12: 日光清晨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红蜻蜓》，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北京时间7:0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欢迎大家来跟我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浩。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怎么了》。

江同学，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怎么了》。我觉得这首歌完全就是在写冷战跟告别，然后一个问一个答。刚刚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那个女生呢，是袁咏琳，有一个慢慢的钢琴的打底，然后加上自己淡淡的这种怅然，明明没有哭，但是藏了很多很多的无力感，就是很多人听完这首歌的一个感受。特别像福州这两天的天气，明明还是夏天，但是呢一早一晚进入了秋天的感觉，还是温度在，阳光在，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这个秋天的季节在慢慢的向你靠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因为你点的那首歌没有，我发现你很喜欢王自健的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王自健的《如果时间的流速变慢》。

房子见。如果时间的流速变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有一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在听思文的播客，然后思文在节目当中推荐了一首歌，演唱者歌手就是王子健，因为他是他的好朋友。

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潘叶成的歌，名字叫《定格秋天》。

关于秋天的歌有特别特别多，那当然在你心里排名第一位的关于秋天的那首歌是什么呢？之前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朋友点播那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爱在深秋，这些歌在深秋的时候在秋天的时候一直都是备受青睐的。那么在你心目当中关于秋天的那首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这首歌，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设烽火烟

村玉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200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闽生活第94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一个科班出生的人，一个唱美声的人，把这个快乐唱得非常的轻松轻盈，这个真的是舞台上非常稳定的一个唱功的输出，来自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每次听这首歌都能感到快乐喜欢，所以这首歌送给你。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在五一节的时候晚会上播出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会一下子把很多人带到那个林间做一个快乐的小路。7:2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春春陈小春，人一个，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

0: 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4: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0: 这是顾里郭采洁的歌《卡通人生》。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看到他都是在电影的荧幕上，但是很少有人记得他最早一开始就是歌手的身份出道。当年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称号叫优格女孩，所以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他的隐形超人，他的卡通人生。后来是因为那个顾里角色太深入人心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做歌手的那一面，而且也没有想到他做了电影那么长时间之后还能够继续来做音乐。后期很大胆的一个转身，做了很多的先锋电子音乐，而且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厂牌，完全遵循自己内心表达的一个女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郭采洁的卡通人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是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名字叫火花，
1: 好朋友
0: 来自黄品源和辛晓琪。
2: 大家好，
1: 辛晓琪你好，
2: 品源
1: 欢迎，谢谢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辛晓琪和黄品源的版本。现在我慢慢的垫在下面的这个版本是辛晓琪和柳烈的版本，就是韩国有一个歌手叫柳烈，他们当时出的是录音室的版本。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黄品源的那个是黄品源自己在演唱会当中跟辛晓琪的合作，当然两个版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有一个同样的秋天的诉说感。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秋天，秋天该听什么歌，或者说秋天你希望听到什么歌呢？是张学友的《秋意浓》，还是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是阿桑的叶子还是周杰伦的风，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给我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是一个老父亲非常殷切的期待以及美好的祝福，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有一个小朋友叫黄星辰米娅，他说今天呢想给我的女儿点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梦然，希望可以鼓励到她，这次的语文考试她考了第一名，希望她以后的成绩能够一如既往的稳定吧。每一个爸爸或者说每一个妈妈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承担的这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保有少年一样的热忱和天真，眼睛里面永远有光，不要因为成绩好或者不好心里有任何的起伏和变化，保有初心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梦然》来自少年的歌，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a。

我们恭喜 Mia 在语文的考试当中拿到第一名，拿到第一名是你平常坚持阅读、用心学习的一个成果。希望你可以永远像歌里的少年一样勇敢自信，保有好奇心，然后尽情地享受文字带来的美好跟快乐。7:46，刚刚我们听完了梦然的少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

这首歌的名字叫《香女多情》，在《太阳之子》的这张专辑当中也是非常少有的，但是呢，依然也是延续了周董的曲风中国风。他没有讲述一个很悲的故事，他讲述的就是一个意象，一个有花鼓戏，一个有芭蕉雨，一个有油纸伞的这些香女的印象。7:5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奕晨小朋友。林奕晨又来报道啦，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想听什么歌呢？这个歌对于你来说可能稍微有点大了，你能听得懂吗？还是说跟着妈妈一起来听的？伍佰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挪威的森林》，让我们一起跟着前面第一句来，将你来一起听。

这首歌完完整整的是属于那种慢摇滚，就是电吉他前奏一出来就带着那种暮色，带着那种晚风的氛围感，加上伍佰老师本来的声音比较粗粝比较沙哑，但是还是带着一点点暖意的，特别像我们福州现在的秋天的秋景一样。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刚刚有人点黄品源的歌，三全老师坐不住了，马上要来听三全老师想听的这首黄品源的经典作品《最爱你的人是我》。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